2020年，我们采取了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领着村民办起了小红鞋、文创等四家公司，全村将近有60%的村民自愿入股。大家拿出落鸟先飞、滴水穿石的拼搏意识，紧盯市场需要，大胆的想，踏实的干。2021年，我们开发了剪纸春联、剪纸洗碗等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现如今，我们的文创及其关联产品产值已突破300万元，其中承接的龙溪两岸剪纸装置制作项目，单是营业性收入就多达280万元。2017年的薛林尾村是个实实在在的穷山村，支部弱，村财少，群众散，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劳动力外流非常严重。这几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剪纸产业的发展，村党支部依托乡贤诸葛会工作机制，用村子蓬勃向上的发展前景，吸引了36名乡贤人才回归，筹集资金近1000万元，通过持续完善提升剪纸文创田园，深入发展以剪纸为核心的农旅加文旅双融合产业，打造出中国剪纸第一村的精致招牌，剪出了一条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现如今，薛林尾已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乐购产业链，每年有近1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研学团队奔至踏来，为村庄和村民带来了多元化收入和更多发展的可能性。2022年，薛林尾村的村财收入达到51.42万元，是2019年的6.7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9万元，远高于全县平均水平。产业发展走向正轨，带动在外村民返乡就业。目前，我们的在村人口已由2017年的32.5%提高到目前77.7%，发展的力量更大，势头更足。剪出非遗金饰眼，才来佳作富人文。接下来，薛林尾村党支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在传承与创新中将剪纸融入生产生活，赋予剪纸艺术更具生命力的表达，让村美业兴民富人和的目标成为现实，为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贡献力量。

0: 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3: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日伪军队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我们就来结合《地雷战》这部电影，讲讲胶东抗日根据地让日军闻雷丧胆的地雷战法。1942年起，中共党组织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前往各地，结合当地实际，不断改进抗敌的战法战术。
4: 躲在暗地打冷

0: 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2: 海阳县赵团村的民兵从上级领来了两颗地雷，凑在一起研究出拉线、半线几种埋雷方法。十月初的一天，200多日伪军出来抢粮，民兵在路口埋下两颗半雷，一下子就炸死了13个敌人。初期的成功尝试，大大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可是，当时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战斗需要。
3: 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1: 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2: 于是，群众就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造各种各样的地雷，30多种。埋雷的方法呀也越来越巧，一旦得到敌人出动的情报，民兵们就提前做好准备，路口、山坡、树林、菜园、水桶底下、箱子里面，到处是地雷，敌人走到哪儿就哪里响。后来呀，敌人抓了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走在前面开路，民兵就连夜发明一种长篷雷，把引爆锁线加长，等群众安全走过，再迅速拉火，使地雷啊专在敌人脚下开花。
4: 趴下！快跑！快！
2: 抗日战争期间，海阳民兵利用地雷村村布防，户户备战，先后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800余人，有力支援了胶东其他地区的抗战。因为地雷战，海阳县成了抗日战争历史上一个神秘的战场。变化无穷的地雷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缩影，它所体现的敌后军民保家卫国的中国智慧，不屈不挠的中国力量，值得一代代中国人不断追忆。

0: 大哥你好，请问来自哪里啊？
1: 我是十个人，
0: 十个人，
1: 两个来自苏州，八个来自台湾。
0: 来自台湾是吗？欢迎你们。
2: 进入七月，一干旗村党支部书记王神州又到了最忙碌的时候。
0: 晚上10点钟正是我们的夜市里面有那个民俗的这个歌舞，还有我们的高空打瓦斯。想吃那个特色的美食的话，你们可以到这边，我们有我们的农家乐，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有特色的一些。好吧。
2: 虽然忙，但是看着越来越旺的人气，王神州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生意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啊。不管有多忙，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这个味道，啊，我们的卫生搞好搞上去，我们的游客就多了。
2: 让村民都有事干有钱挣，王神州比谁都珍惜现在的成果。
0: 土地是吗？他以前也是挨着城市，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建设，2017-18年的时候已经被全部征收完毕了。啊，就是现在农民嘛，虽然是农民的身份，但是面临没有将我们的老房子、老巷子、老街道、闲置的空地整个利用起来，打造的我们现在老街夜市。带动我们的啥农户在里边就业。
2: 村两委班子信心满满，可村民们

0: 却并不认可。
1: 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路也不太好，然后这个顺门的就是那个状态也不太好，然后环境也是没那么好，所以就说就不相信。
2: 我们当时做农户的思想工作，带着我们的党员呀，挨家挨户的去入户、去走访、去动员，大家同意做起来。
0: 就在叶氏项目艰难推进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2018年，伊干七村老街被纳入阿克苏市首批民俗风情旅游项目之一，通过文旅集团自营加社会资本合作经营的方式，投资打造伊干旗民俗风情街。
3: 老板，今天生意怎么样？
4: 可以
3: 呢，可以人多啊，坐满了我看啊。
0: 已经年过六旬的齐曼古丽，就是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5: 你这么开过，害怕了？啊，这个房领导来了吗？我害怕了吗？你不害怕开说的呢？我杭州里面睡睡，漂亮的很，人也好，你房啥都好的呢。
3: 最近游客有没有跟你反映啥问题啊？
4: 没有。
3: 没有吗？
4: 没有。
3: 有的话要说呢啊，及时的跟我们说啊啊。
0: 在村口摆了十几年馄饨摊的齐曼古丽动了心，他和家人一合计，把自家庭院改造成了民俗家房点。
5: 回来时候，妈妈乡政府说的呢，现在这个房子要这样说的呢，后面要盖房子，乡政府同意了，我开了一个博商，还开了一个民宿。现在我们呢，西有个村民敷衍一年嘛，我挣了10万多，我特别高兴。
0: 一干齐村变了，村两委趁势加快实施新的共扶计划，引入专业旅游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开发美食街、工艺品街、干果园，让更多村民创业当老板，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得到提升。村民们享受上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村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被点燃了。
3: 哎，比布拉，
6: 哎，你好，书记，
3: 你好，生意怎么样？
6: 生意可以啊。
3: 可以吗？给你准备两个杯子，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小一点的。这个大的嘛，你看盖子一盖，一打包，你到时候再找一个塑料的打包袋一装啊，他打包走了。这个嘛，
0: 村民艾比布拉在夜市的外围经营着一家烤肉摊，在巡查夜市的过程中，有游客向村干部反映用大玻璃杯喝饮料不方便。下班后，王神州就去超市帮艾比布拉挑选了几款不同型号的纸杯，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传统的销售方式。
3: 定做一批，起上你的名字啊，你弄成你的品牌，是不是啊？
6: 想法好，我就前面都没想这个没想。
3: 没想到啊，也是刚开始弄这个是吧？
6: 刚开始弄嘛，没想。
0: 艾比布拉以前在农家乐打工，看到有村民挣了钱，他也想开一家农家乐，但是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村两委就帮助他申请了一个摊位，让他从摆夜市开始学习经营之道。
7: 这里面的一个摊子费就是4万到6万块钱，就把我们外面的每天
3: 基本上都有些人再来咨询，说是能不能开一些什么相关的商店啊、超市呀、开一个什么餐饮馆呀、开个农家乐。
1: 以前嘛，就是他们美食干的时候嘛，就是玩扑克呀，就那样子浪费时间呢。现在他们就是不停地努力挣钱，挣钱完了以后，然后他们房子也漂亮的，穿衣服也好的，吃的也好，就这样子。
0: 经过5年多的发展，伊干齐村的民宿、餐饮、文化体验等领域得到了有效开拓，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的产业链条。近年来，村两委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3: 古林诺，
8: 你好。
3: 你好。我们今天过来看看，你不是前面找到工作了吗？
8: 对。
3: 找到工作了，我们看看 嗯。

0: 现在工作的咋样？
1: 按照惯例，每一位通过平台实现就业的村民，村两委都要定期进行回访。
0: 公司都有公司的制度那样，那你就要每天按时到那样，跟同事把关系处好，好好工作啊。
2: 好，谢谢。
1: 29岁的古丽努尔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和生病的婆婆，前些日子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的负担也轻了不少，于是她向村两委提出了想工作的请求。
3: 他们知道我们的家里情况吗？他们给我找的工作是家里情况和谐这儿工作，所以我们特别满意啊，1个月2800，现在来上班了以后，在这里有我们用共同语言嘛，然后我的水平也越来越那个提高了。
0: 我们现在通过旅游啊，能提供出来1200余个就业的岗位，农户靠这个老街夜市啊、老街民宿这些旅游景点为依托，吃上了旅游饭，我们本村的所有的村民就业创业都没有问题，那他的口袋自然就鼓起来了，那他的这个收入他肯定就增长了，其实就达到一个这样的。
1: 从落后到发展，依靠着阿克苏市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以赶其村这一块旅游招牌越来越亮，村民致富渠道越来越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到如今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以赶其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书写着美丽富裕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篇章。

自从蒙古族图尔扈特部先民踏上这块土地那天起，这里的土壤就浸满了英雄的气息。被称为江格尔之乡的何布克塞尔，无论是九旬老翁还是十岁的少年，人人都熟知祖先的英勇。史诗之乡，铭记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在。草原牧民用丰盛的食物款待邻里，表达感激。蒙古族老人用旧式的工具研磨炒面，敬重传统。英雄的后裔用美食演绎着祖辈的盛举。东归之后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人，在这片土地上活出了让祖先欣慰的精彩。

十一刚过，何布克塞尔就已经展示出它浓浓的金秋风情。何布克塞尔是新疆塔城地区何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简称。1771年，图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压迫，克服艰难险阻，辗转回归祖国，其一部就落脚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这天，苏布生老人和往常一样，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虽然已经78岁高龄，老人依然身体健康而聪目明，家里的很多事儿他都要亲力亲为。将小麦放入木臼中，用木锤反复捣杵，目的是去掉麸皮，这是制作蒙古炒面的第一步。传统的蒙古炒面多用青稞来制作，淘洗后晾成半干的青稞要放在锅里炒爆，再磨成粉，所以叫做炒面。青稞偏硬，口感难免有些粗糙，现在多用小麦代替了青稞，磨出的面也更加精细了。家里的小石磨和木臼子一样，都是老物件。即便在草原上，蒙古族人也很少再用这些老物件处理食物。在苏布生眼里，老物件有老物件的好，用着顺手，还可以锻炼身体，反正自己不像年轻人那么忙碌，有的是时间，慢工出细活。磨好的面被苏布生仔细装进羊皮袋子，这是他给老朋友家猪奶准备的礼物。这个早晨，何布克塞尔的另一位老人努德拉也在儿子柴武克和儿媳图辛巴伊尔的陪伴下早早出了门。

财务克是赫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住建局的办公室主任，平日里工作繁杂，抽不出时间照顾家里。最近母亲总是在念叨想回老宅去看看，于是财务克召集全家人一起去老宅陪母亲过周末。草原人的聚会总是离不开羊肉，图辛巴伊尔和家里的女人们虽然都在城市里工作，处理羊肉的手艺却一点没有荒废。羊头和羊蹄上的毛最难去除，要先用火燎，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地刮洗干净。和苏布生处理小麦的方式一样，图辛巴伊尔也是使用木臼和木锤将麸皮处理干净。新疆天山附近由于水草丰足，适宜农业种植。这里的蒙古族人很早就习惯了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苏布生年轻时手工缝制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在赫布克塞尔颇受欢迎，如今他年纪大了，依然不时有老朋友前来定制。苏布生在赶做的这件蒙古袍是好朋友加朱乃前不久定制的，今天袍子完成了，加朱乃的孙子尼玛专门赶来取袍子。附送的炒面是苏卜生带给老朋友的一份心意。

0: 何布克塞尔被认为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江格尔的发源地。专门演唱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就是其中之一。
1: 每天晚上吃完饭，爷爷给我们讲唱江格尔那里面的故事呀，现在就像看一场好莱坞电影，现在想一想。

27岁的尼玛是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江格尔艺术团的江格尔旗。最近他正在和同事排练一个新节目，希望能把一些更现代更年轻的音乐元素融入到古老的江格尔唱段里，用以吸引青年一代的观众。加州乃懂托特蒙文，从小热爱江格尔的他总是将口口相传的歌词记录下来，已能演唱江格尔中的35个章节，是目前演唱江格尔章节最多的江格尔旗。现在加州乃最喜欢的孙子尼玛作为家族里唯一的江格尔传承人，接过了爷爷的衣钵。除了新袍子，尼玛还带回了苏卜生送给爷爷的礼物——蒙古炒面。用热茶把羊油和方糖化开，再加入炒面，搅拌均匀。爷爷年纪大了，牙口不好，所以对蒙古炒面情有独钟。尼玛只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做炒面，爷爷却吃得很香。

0: 加州乃老人已经91岁高龄，许多自己唱了一辈子的章节他已经很难再记起，所幸现在有尼玛在身边，继续唱着爷爷以毕生精力传承的江格尔。和祖祖辈辈的蒙古族人一样，古老而博大的蒙古族文明就是这样靠着爷孙间的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拍拍拍，
2: 爷很老了，现在他没以前没像以前那么能唱，现在有些教我的东西都忘，自己都忘了。现在那个毕竟92岁了嘛，希望我爷爷能一直陪在我身边，长命百岁。
0: 图尔扈特部东归，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长途迁徙。之后很多年，回归的蒙古族人民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赫布克塞尔的草原文明，而东归则成为这座草原城市最让人割舍不下的情节。蒙古族厨师山巴特正在制作的这道菜品名字就叫东归热血。蒙古族有把羊血灌入羊肠煮熟食用的习惯，并认为这是一种从祭祀演变过来的美食。山巴特在传统血肠的基础上减少了油脂，增加了蔬菜，然后把所有原料倒入羊肚里，将口扎紧。
3: 我们的这个祖先是从俄罗斯那个普尔恰河迁徙过来的，我就这个纪念这个历史，我就起名给他东归热血。
0: 山巴特的祖爷爷在民国时期曾有过背着70张牛皮从俄罗斯游过吉木乃河的壮举，这让当时的俄罗斯官员非常震惊。他们将70张牛皮作为礼物送给山巴特的祖爷爷，并盛赞他为背70张牛皮的大力士。这个家族传说是山巴特将自己的饭店起名为70张牛皮的原因。当然，真正让山巴特在当地知名的，还是因为他独创的几道蒙古族特色菜品。这些菜品用料讲究，做法地道，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这道肚包肉和东归热血一样，也要用到羊肚。羊肚内壁褶皱较多，要反复清洗才能处理干净。在缺乏餐具的游牧时代，羊肚是蒙古族经常会用到的烹调器皿。食物放入其中，既不会渗漏，又有足够的弹性，还能完全保留住食材本身的水分和鲜嫩度。将剔骨肉、带骨肉、羊腰子和土豆、胡萝卜等蔬菜一起炒熟，然后全部放进羊肚里，用绳子扎紧口，放入凉水锅里煮。水开后需要给羊肚放气，以防炸开。同时，已经准备好的东归热血也可以一起下锅了。

在努德拉家的老宅里，女人们把处理好的羊头、羊蹄和一些羊肉先放进锅里煮。水开之后，再将麦子倒进去，小火慢炖。蒙古族把这种饭叫做库茨。在草原上，只要家里宰羊，一定会制作库茨，有时候里面还会加上奶酪。粮食、肉类和奶制品混合的库茨，特别适合牧民在草原上及时补充能量，并保证各种营养的均衡。经过三小时的慢炖，羊肉和库茨上桌的时间都到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按照蒙古族的传统礼仪，羊额头上的第一块肉要献给最年长的努德拉，而羊耳朵切下来要给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吃，希望他能乖乖听话。饭后，蔡无可和弟弟一起下棋，回忆起从前的放牧时光，这是兄弟俩最大的乐趣所在。在七十张牛皮饭店，冬龟热血和肚包肉上桌了。今天来到七十张牛皮饭店做客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分别是和布克塞尔的柱赞词传承人、短调传承人和长调传承人。对山巴特来说，这些老人与东归精神一样，都是代表着和布克塞尔灵魂的人物，是这座城市的宝贝，他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们。

更成为这座城市经久不息的精神图腾。送走了尼玛，苏布生开始制作每年秋天家里都必须储备的食物——风干肉。把羊肉切成细条，放适量盐，腌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挂起晾晒。晾晒架下，苏布生用干牛粪和松柏汁一起缓慢熏烤，这让风干肉带有独特的草原味道。做好的风干肉一年四季都能食用。今天是刚刚出嫁的外孙女儿纳仁花和丈夫回门的日子，苏不生为小两口准备了传统的风干肉和饺子，作为外婆对外孙女儿未来生活的祝福。蒙古蒸饺是草原牧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他们将小麦粉用温水和好，称为烫面。馅料就是简单的羊肉丁和洋葱丁。3公斤肉风干后，通常只剩1公斤多成品，散失掉油脂后的肉质变得相对松散，香味却凝结和浓缩了。又因为便于携带、不易变质等特点，而成为蒙古勇士的主要军粮，也是成吉思汗军队勇猛善战的秘密武器之一。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苏布生老人亲手做的家宴，谈谈生活，聊聊家常，温暖着这个草原渐渐降临的冬天。牧民才人诺日布前两天有点心烦，家里养的骆驼莫名其妙的少了7-8峰。他召集亲戚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昨天找回了所有走失的骆驼。为了表达谢意，他和妻子纳木卡决定叫亲戚们来家里做客，所以他今天的放牧工作结束得比平常都早。草原牧民相互之间居住的都比较远，一顿家宴其实也给了大家一个可以欢聚的机会。将分割好的羊肉块撒上盐巴，裹进整张羊皮中，腌制2个小时。用牛粪架火，将洗干净的鹅卵石放入火堆中烧热。男人们忙着宰羊烧火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厨房里准备主食和奶茶。将面团揉成圈状，直接扔进炉灰中，用炉灰的余温将饼圈慢慢烤熟。这种名为粗纳克的面食采用的是蒙古族世世代代的做法。把烧烫的鹅卵石放在羊皮上，再把腌好的羊肉放在热石头上，将羊皮裹紧，放进烧热的土坑中焖制2个小时，

0: 很久以前，人们在草原上放牧时，没有炊具就用羊皮包裹羊肉，没有水就用烧热的石头，没有柴火就用牛粪。牧民的智慧往往能创造出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味道。才人诺日布的儿子正在乌鲁木齐读大学，今年夏天，儿子也带着两口子到青海、西宁、兰州等地转了一圈。虽然觉得城市的确有城市的好，但还是车多人多不习惯。
1: 我们在城市里面不习惯嘛，我们以前没待过城市里面，就是在一去了以后，在那么多车那么多人走了以后，说哎呀，赶紧回去。
0: 羊皮掀开的瞬间，这种仅放了一些咸盐的羊肉，在石头、火与羊皮的共同作用下，散发出异乎寻常的香味儿。食物原味被完整的保留，羊肉内部鲜嫩多汁，而烧热的鹅卵石直接接触羊肉，又使得肉的外皮多了些许焦香。一大盘口感脆嫩咸鲜、焦香弹牙的石头焖肉，一碗热乎乎的手工面条，一群血肉相连的亲人，对于才人诺日布夫妻俩来说，他们守着这片草原，过着与他们的祖辈几乎相同的日子，平淡中有着快乐，温暖中充满希望。这就是属于草原蒙古族人的最美好的时光。在长诗《江格尔》中，记载着一个名为宝木巴的家园，这里春天永驻，富足美好，是人人向往的乐园。据考证，这个名叫宝木巴的地方就是何布克塞尔。古老的何布克塞尔以丰富殷实的物质酝酿出灿烂瑰丽的文化，铸就了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在世世代代何布克塞尔人的血脉中。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哎，下雨了，导演还拍吗？
2: 转戏那边。
3: 这雨来得突然，此乃端午时节常见的龙舟水。

0: 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上旬在我国华南地区出现的雨量大且集中的降水。由于正逢端午龙舟竞渡之时，民间称为龙舟水。气象部门为了方便统计，就把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之间的降水都认定是龙舟水了。说起龙舟水的成因，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幕后大佬——南海夏季风。南海夏季风是亚洲季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来自南半球东非沿岸的月赤道气流，在经过印度洋、中南半岛之后，那最终抵达了南海地区。一旦南海夏季风爆发，打通了来自孟加拉湾、印度洋、南海的水汽通道，那就像抽水机一样啊，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地区的水汽往华南输送，为龙舟水期间的降水提供了有利的水汽条件。同时啊，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排，更有助于暖湿气流输送，使得华南非常容易产生季风对流降水。那这个时候如果再遇到残留的冷空气，就会在华南地区上空对峙了，形成锋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龙舟水就这么诞生了。你会问，龙舟水是想啥时候下就啥时候下吗？由于季风存在日变化，凌晨到上午通常是季风的强盛时段，因此啊，龙舟水喜欢在凌晨到上午搞突袭，容易带来上班雨啊。那龙舟水期间，深圳暴雨警发布，也大多都是在上午的8点到12点之间。不过龙舟水一来，雨水可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小打小闹了啊！河水上涨，虽然是为龙舟竞渡添了几分气势，却也是暗藏危机啊，非常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龙舟水期间如何做好防范呢？那就需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了。下雨的时候，远离堤坝溢涝危险区域，特别是在发布雷电和大风预警之后，避免水上活动、滨海旅游，同时妥善放置临窗和阳台的物品，尤其是这样的花盆，记得收好啊。不过龙舟水啊，也不是无情的倒水机器，它可以缓解旱情，增加水库蓄水量，好处还是很多的啊。按照华南地区的传统习俗，龙舟水还是吉祥水，具有驱邪的作用。
1: 宇哥，来参加咱今年的龙舟比赛吧。
0: 我这身行头，你看我能滑得了吗？那还滑？
1: 没事没事，咱们这就差你一人。
0: 不去了。
1: 走吧，网友们，
0: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第18集，一份手记里的信仰之旅。
1: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贵州贞丰距离浙江东阳2000多公里，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数以万计的贞丰人来到东阳务工。初到异乡，工作岗位在哪里？遇事维权，谁又能帮忙？一位叫陆昌斌的布依族汉子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16年坚守，他靠真心真情成为老乡们最信赖的娘家人。
2: 今天早上呢，我刚放上去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用工岗位。这个线下来找工作的这些呢，可能不会用这些手机放上去的这些岗位信息啊，几乎上3天就要更换一次。
3: 每天清晨，陆昌斌都会把最新的用工信息张贴在公告栏上。
2: 你是哪里的？
4: 安水的。
2: 啊，贵州安水的了吗？
3: 现在慕名来找陆昌斌的老乡早已超出了本县。陆昌斌说，看到两眼一抹黑的他们，总想起10几年前的自己。2010年，26岁的陆昌斌挤上绿皮火车来到浙江东阳。
2: 我是中专学历，最主要是没技术，到东阳这边四处碰壁，要么就是搞什么装卸啊、干苦力啥的。
3: 后来陆昌斌进入一家家具厂工作，但也只能做些打杂工作。不甘心的他借了3000块钱，决心学一门手艺。1年后，陆昌斌成长为技术能手，月收入超过在老家一年的收入。春节返乡，乡亲们羡慕不已，纷纷要跟他出去见见世面。一天，一对从老家来的夫妻辗转找到陆昌斌。因为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普通话，来东阳很久了，也没找到像样的工作。
2: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着夜班，第二天的7点才下班，我回来，然后我们就骑着电动车带他们到那个招工市场。
3: 陆昌斌顾不上休息，带着老两口穿梭在大街小巷，最终帮他们找到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看着两个人高兴的样子，陆昌斌的心里也满是温暖。

0: 这些老乡，他又没有文化，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那种。那企业发工资那时候都是发现金，存个钱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弄，也不希望他们走我的老路。像我刚开始来的那个时候到处碰壁。
1: 从那以后，一边上班一边帮老乡找工作变成了陆昌斌的日常。然而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质疑也渐渐多了起来。
0: 他以为我们是中介，会把他介绍到厂里面去，从厂里面拿些介绍费啊啥的嘛。有的老乡呢，小学文凭吧，想拿高工资嘛，就觉得我们在欺骗他。
1: 虽然满腹委屈，但每当有老乡求助，陆昌斌还是会全力以赴。
0: 我们那个乡镇有19000人，到2017年，我们那个乡镇的人在东阳务工的只有2700多人，到这边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那找我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
1: 就在陆昌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2017年8月，贞丰县东阳流动党员和农民工服务站正式成立，陆昌斌被推选为负责人。干事平台大了，陆昌斌也更忙了。
0: 最疯狂的是一个月就只有一个礼拜是在厂里面，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在厂里上班，我一个月都有12-13万，我辞职了以后来全职来当这个站长，一个月1200块钱。
1: 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在异乡站稳脚跟，如今收入的锐减很快让他们的小家入不敷出。
0: 我老婆也跟我闹过，她说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离婚。我说我这个事情我不做，她同样有人来做，我们始终是要有一个人出头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一年复一日，一直这样下来，就坚持到了现在。
1: 在东阳，40家重点吸纳贵州籍务工人员的企业，22家老乡创办的企业，几十家小微企业，哪家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力，陆昌斌了如指掌。年轻的黄雄，没学历，没技术，2014年怀揣700元来到东阳，
2: 找了一个新机，已经花完了，工作没找着。
1: 黄雄满心失落，动了回家的念头。就在此时，陆昌斌伸出了援助之手。
0: 有个岗位呢，倒是蛮符合他的，你要学会这个简单的这个电脑操作，然后我就手把手的教他。有的东西呢，我不会，还要现学。
2: 遇到不好学的，陆书记都能教到零整。我学会了之后呢，慢慢加起来，后来加到7000多，不需要回去了。
1: 陆昌斌说，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保障合法权益，大家才能真正安心务工。安顺籍务工人员潘小放工作中手指被机器压断，由于没有合同没有证据，维权一度陷入绝境。
3: 他说我是故意拿手伸进去让机器压的，当时我也有点生气，他说我只能给你2000块，我当然不同意啊。
0: 我对这个法律一窍不通，白天带他到相关部门跑，晚上回来我还得学习这个法律的条文。
1: 最终在陆昌斌的努力下，潘小放拿到了3万多元的赔偿款。从那以后，陆昌斌开始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先后帮多名老乡争取到工伤赔偿，拿回拖欠工资，他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维权专家。
0: 每一天在这些乡镇街道园区走访，了解一个收集一个，通过了1个多月的走访，把贞丰县在东阳的这个45名流动党员收集起来，比我之前的那个单打独斗强多了呀。
1: 陆昌斌将45名党员划分为6个党小组，合理分工，构建起党支部、党员、务工群众全覆盖的联心网，从一个人坚守到一群人同行。陆昌斌和大家齐心协力，为乡亲们筑起一个温暖的家。
0: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家乡、家人做更好的服务和保障，继续给在东阳就业创业的乡亲们当好娘家人。
4: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却鲜少有人知道 在新四军队伍里也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外国医生，他就是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奥地利友人罗生特。今天让我们寻着一本珍贵的手记，回到抗战时期的苏北战场，一起认识这位大鼻子医生。
1: 今天我来到新四军已经两个星期了，就像是一场梦。从充斥着美国式奢华舒适的大城市上海，到极其闭塞简陋贫穷的中国内地，那种巨大的变化令人震惊。
5: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刚来到苏北盐城两个星期，这里是经历了皖南事变重组后的新四军军部。在此之前的两年，这位拥有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从欧洲流落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当从友人口中知道了红军25000里长征，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他被深深吸引了，强烈要求到新四军去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初，罗生特化妆成传教士，突破重重封锁抵达盐城，刘少奇、陈毅等人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陈毅饱含感情地说，八路军有白求恩大夫，现在新四军里又来了罗生特博士。欢迎会还没结束，一名腹部中弹的重伤员急需手术，罗生特匆匆走上了手术台。
1: 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没有医院，伤病员们都躺在地面的稻草上，通常每户农家有10人，什么都缺，缺药品和器械，缺人手和专业人员。
5: 此后的日子，从早晨8点到夜里1-2点，常常是手术接连不断。一天，一名8岁的女孩被送到医院，他的腹部被牛角戳破，命悬一线。罗生特连夜手术，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孩子的生命。孩子父亲当场下跪痛哭，
6: 这对他来讲是很震惊的。那么正是老百姓的这一跪，罗生特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老百姓对新四军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5: 罗生特发现新四军官兵穿着同样的粗布军装，不分官阶，同吃同住，战士们在作战间隙还主动帮农民播种收割，修筑堤坝。
1: 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许还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种地。
7: 他对西方的军队有什么？
5: 刘少奇的话语句句说到了罗生特的心坎里。他在当天的手记中写道，
1: 我曾向马克思求教，但没有结果，而刘政委却给了我圆满的解答。
5: 为解决新四军医护力量薄弱的困境，罗生特提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
6: 是没有校舍的，没有课桌，自己的膝盖作为一个课桌，也没有黑板啊，就在老百姓家中借这个门板来作为黑板。
5: 没有教材，罗生特结合战地实际自己编写；没有教具，他就用泥土、木板制作简易模型。他亲自登台授课，还把一架他视若珍宝的膀胱镜捐了出来。1942年春，在苏北反扫荡转移中，陈毅的妻子张倩即将分娩，在昏暗的油灯下，罗生特为张倩接生。可整个过程陈毅并没有出现，那天罗生特发了很大的火，
6: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陈毅只重视军事而轻视孩子的出生，一度的认为陈毅重军事轻亲情，是一个难以深交的人。陈毅也做了解释，因为这作为一个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他必须在大义和小家之间要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5: 这次误会让罗生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1: 我这个词 越来越多地从我的语言中消失，而代之以我们。

0: 不久，罗生特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陈毅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做了他的介绍人。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罗生特成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1949年11月，罗生特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奥地利，他到处筹措稀缺的医疗器械与药品，梦想重回中国。1952年，罗生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2003年，《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翻译出版，字里行间满是对中国的无限眷恋。我越来越想中国。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明朝初期，南京被定为首都，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经过明惠宗朱允文和明成祖朱棣三代君主，历时53年，南京展现了一个统一王朝的京城形象。即便后来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南京依然担任着国家财政、交通枢纽和外交窗口等多重使命，它的政治和行政地位之显要，均为历代陪都所难以比拟。这也使得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

0: 公元1356年3月，朱元璋率军攻占了吉庆路，并将其更名为应天府，寓意应和天意。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以其鄂江控淮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物产资源，一直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作为淮西起义军的领袖，朱元璋对南京势在必得。
1: 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中华帝国迈入了大明的时代。朱元璋韬光养晦，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终一统大江南北。
0: 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下诏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南京之名正式载于史册。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最后一个南京，从此成为专称沿用至今。
2: 朱元璋定都南京这个事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在此以前，中国尽管在分裂时期有一些割据政权会在南京或者甚至其他地方定都，比如说我们南京在六朝时期，在南唐时期曾经作为南方割据政权的首都，但是这毕竟是非统一时期。那么朱元璋定都南京，标志着长江下游南京这个城市在大一统时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是在古典时代唯一的一次。
3: 朱元璋定都南京，那么从我们这个研究角度来讲，地理的角度啊，他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范围，他只能选这里啊，他往北方去呢根基不牢。那么还有呢，就是他重新一套啊向天说地的一种说法，把南京城所面临长江啊旁边依靠的紫金山这个山川地貌河流，他再次以他的说法和这个天上的星空相对应，那么再次形成他的这个建都立业，他的形成的帝王之气。

0: 和古代的这个风水和这个金陵王系所的另外一套完整的说法。
1: 最初进驻应天时，朱元璋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城市遗产，这大体是杨武南唐开基宋元英袭的南唐江陵城。江陵城是非常的坚固的，大名鼎鼎金陵，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都城。王者之城，非壮丽无重威。朱元璋所以呢，他一定要建一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伟大的都城。

0: 南京旧城自六朝起，以玄武湖至聚宝山一带为中轴线，经历宋元两代，旧城城南商民云集，市肆制敝，早已局促不堪，无法再容纳一座工程，若进行动迁或是增筑也困难重重。而此时朱元璋所居的吴王府，本为元代江浙行省御史台官。
1: 正26年1366年至明洪武26年1393年基本结束。朱元璋他摒弃了旧城的束缚，由刘基在城东补地，填充了原有的这一片城东的大片的燕雀湖，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营建了新宫，又据港山港之极，并沿用部分的南唐时以来的既有的城垣，重新构筑了城墙，最终形成了宫城、王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
0: 上溯先秦，下及近世，中国历代都邑的建设都因循前朝的遗迹有序迭代，不断改进。南京地处江南，相较于中原的其他城市，无论是建成还是设立都城都起步较晚。然而南京在城市建设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它的四重城垣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堪称首创。您南京的宫城周长3.4千米，皇城环绕在宫城之外，初建时呈凸字形，周长8.23千米，两城内外套叠，合称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明故宫。明故宫的中轴线贯穿南北，经洪武门至承天门，两侧为中央管束区，向北延伸，承天门经端门至午门，太庙、社稷坛分裂于东西。午门向北经奉天门建有前朝三大殿，分别是奉天殿、华盖殿、景深殿，三大殿位于中轴线的核心地带，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庆宫以乾清宫、坤宁宫为核心，东西六宫等宫殿群则分布于两侧，整体布局规整，气势恢宏。
1: 洪武年间，南京明故宫建筑中轴对称，到了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西拓皇城西墙并重建西安门以后，宫城便显得位置稍微偏东。
0: 明南京城京城的范围更加广阔，京城城墙东北位于中山，也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脚下，西北则囊括了临江之地，秦淮河流贯于内，并以前湖、琵琶湖、玄武湖等作为天然护城河，融山水城于一体。如此规划下的京城东西窄、南北长，呈现出世所罕见的不规则形状。甚至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南京城酷似一张人脸，城中宫城与皇城偏居一隅，打破了平面方正、宫城居中的都城的营建传统。京城城垣长约35.26千米，全部为砖石砌筑，因地制宜开设了13座城门，一改过去城门讲求对称的传统，更加注重防卫与实际需要。城门上门洞普遍为拱券砖砌，均筑有城楼，有的还根据形势设有内外瓮城和闸

0: 楼，把城门防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城垣另设东西两个水关，调节秦淮河入城和出城的水道。
1: 在京城的城门当中呢，以城南的三山门、通济门、聚宝门最为恢宏。据明代著名学者顾启元所说的，南都城为90里，高坚甲于海内，至通济门起，至三山门止一段，尤为异然。
0: 从整个明代京城的大致功能分布来看，城北为军屯区，城东是皇城区，市集与居民大致位于城南。后来为了拓展都城的空间，又借势丘陵、岗阜，在京城的外围用夯土砌造了外郭城垣。外郭城绵延共60千米，设有城门18座，将中山、幕府山、雨花台等制高点全部收于外郭之内，其围合面积达到230平方千米，这一面积也使得南京城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
1: 外郭最重要的城门是西南面的江东门，自江东门至三山门一线，共使往来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明代官方修建的9楼、16楼，大部分就分布于江东门至三山门这一线。
0: 明南京城4重城垣均有护城河环绕，人工自然水系纵横交错，岗阜、河湖与城墙唇齿相依，其对城市景观的构化、对排水系统的合理安排、对水位控制的科学处理、对航道的高效利用，均达到了封建时代我国都城水利建设的至高水准，领先当时，惠及后世。
1: 与以往历代都城城壕以人工开凿为主的方式不同，南京护城河充分利用了天然的水体，为个别的地段以人力开挖实现贯通。
0: 中国古代城市乃至都城的营建，良好的水系建设是必要的条件。仅有自杨武、南唐江宁城形成的秦淮河穿城而过的格局，已经不能满足明朝都城建设的需求。京城护城河的开挖大体与城墙建设时期相当，始于洪武元年疏浚后湖、石灰山、龙湾的河道，初期工程完工于洪武5年年底，其后时有疏浚、新工至洪武中后期逐渐完善，河道蜿蜒曲折，形态自然，沟通了长江、秦淮河和金川河这三大水系，网络全城。都城水系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对旧有城南南唐城河的改造与修整，又有在原有城中沟渠基础上的疏浚、拓宽与通连，同时又大刀阔斧改玄武湖入江水道，建城北护城河，成为历代城壕修筑史上的惊人创举。
1: 清代顾炎武在《诏狱志》中有云：“城壕环城，阔25丈，周45里。”南京拥有全世界最长的护城水系，周长达31.159公里，城河深度在6到7米之间，平均宽度为60至100米，最宽处位于玄武湖段，今天宽1743米，各项指标均在我国历代都城护城河中居于前列。洪武年间都城初建时，设计者便有预见性的根据地形地貌，在环城各处设置了水关、涵洞多处，进水闸8座，出水闸口17座，其中以东水关、西水关和武庙闸最具规模，最有代表性。其作为护城河的技术辅助衍生，实现了对城内外水系的灵活调控与技术保障，护卫了城池的安全，也为帝都南京城区扩大、人口繁殖、生产经营频密而产生的高需求用水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洪武26年，举世瞩目的南京四重城垣建成。洪武28年，明太祖朱元璋敕礼部编撰《洪武京城图志》，并命工绘图，颁示天下。这是明代南京第一部官修方志，详尽记载了明初都城南京的规模建制情况。
1: 朱元璋为什么要亲自下令编写这样的一部书？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个是固化南京城修建的成就，向天下的臣民展示新修的南京都城是如何雄伟，如何伟大，同时给后人留下一个记忆。第二个大概是通过雄伟宏大的南京都城来宣传他的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大明朝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跟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南京在历史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像六朝、像南唐等等之类，那么朱元璋希望通过洪武京城图志告诉大家，今天的南京城跟以往的南京城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代表新朝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都城。通过这个书的编撰告诉大家，南京作为首都是不能动摇的。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重用南方士绅，使他们成为中央官员以及大部分中高级地方官员的主力。同时，他在少量借鉴宋元统治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制度。这一制度涵盖了中央到地方、行政到军队等方方面面，无一不打下了大明的深深烙印。与此同时，也对清朝的统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支撑这一制度背后的法理思想，则是来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
1: 是朱元璋第一次高举这个程朱理学的旗帜，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作为他自己治国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来源。在程朱理学的指导下面，明初的政臣，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全部是按照程朱理学的精神跟原则来展开的。这个在此以前，尽管是有，比如说南宋时期，比如说元朝时期，但是这个无论是广度、深度、力度，跟明初相比，都是赶不上的。可以说，明初是第一次广泛的，把那个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并且贯彻到上层、下层各个领域，一直保持了差不多五六百年。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修建南京都城，调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而这些工匠有不少留在了此地，世代繁衍，南京城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手工业中心。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除了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状况，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最最重要的，朱元璋推行所谓的重农政策，是建立什么？在小农社会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或者说把小农经济作为小农社会的支撑点。那具体而言，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最典型的一个政策就是户籍制度，就把天下的臣民按照职业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照不同的户籍来分类管理。比如说农民就是用里甲制度，用黄册；如果是工匠，就用匠级制度来管理，诸如此类。那么在此基础上实行什么？实行这个当时这个赋税徭役制度。这套制度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0: 南京城所处的江南地区，在宋元两代已经

0: 是全国的财富中心与经济中心，而这一地区向财政中心的转变则源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1: 南京跟江南地区是自扯自摇的，朱元璋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江南地区，采取种种的方式使原先由地主阶级掌握的土地大量的收归国有，这就是江南的官田制度。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叫江南重赋，最大限度地来保证中央政府的经济收益，天下的财富都通过贡赋、徭役等等之类的形式都送到南京，使南京成为什么天下的财富中心。

0: 雄力壮阔的南京都城矗立于此，携六朝悠长底蕴厚积而勃发，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城，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至洪武末年，南京的人口由朱元璋攻占吉庆路的近10万，迅速增加到大约70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多的城市。庞大的手工业规模和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形成了南京发达的转运贸易和市集贸易。明初南京的年商业税最高达到了378万余贯，如果用粮食的购买力来计算，几近现在的19亿人民币。作为明朝的经济中心，南京城也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中枢，郑和七下西洋在此策源，城西的宝船厂是郑和远航的起航地，并为出扬州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研究，明代南京城西定淮门外是当时全国船舶制造的中心区域，长江岸边聚集了数量繁多的船厂，建筑史册的就有快船厂、马船厂、黄船厂等，启用时间漫长的龙江船厂，为郑和七下西洋打造旗舰的宝船厂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 今天有两个船厂都发现了线索，一个是龙江船厂啊，龙江船厂从宋代沿用到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除此以外，就是早年我们南京市博物馆啊主持发掘的，我们在今天的宝船厂遗址公园啊发现的啊这个座塔，就是当年制作宝船的这个船坞。
0: 自东吴已降，南京城便以其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随着历代海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加深，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1: 我们都知道啊，南京啊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的，像郑和啊，像洪堡啊等等高等级的使团的主要领导死后的归葬之地。我们还是当年啊那个下西洋船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宝船的那个制作地。我们今天我们文献记载也好，考古发现呢，发现的宝船长啊遗址相关的啊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
0: 无论是在江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都城，还是设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政策，亦或是投入举国之力建立浩浩荡荡的海洋舰队，明代无数的史无前例都是从这个被称作南京的都城出发，登峰造极，震撼世界。
2: 南京是元明易代之际营建的第一都，开明代全国大规模筑城的先河，它的落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都城营建到达了巅峰，它在理智布局、形制结构、构筑技艺、防御价值、营造美学上的造诣

唯因先人有册有典。国家图书馆呢，现在收藏了300万册件的古籍特藏品。那么在这个经的目录上，找到了道真修补佛经的发愿文，上边就说呢，后唐长兴五年的时候，弟子是三界寺的比丘道真，看到寺内啊存的这个经论部的这种佛经啊不太全，所以啊起丧虔诚，誓发宏愿，要进入寺中呢修补头尾，还要把寻访古旧坏经让它修复好了之后永远流传在世上。原来呢，道真和尚是敦煌十七窟外边的三界寺的住持，他呢发了宏愿，就是希望寻访古坏经文再加以修补，流传于世。那么我们在敦煌遗书上看到很多这种修复的情况，那么唐末五代时期我们就有了古籍修复工程，而且修复人就是道真和尚。在这个不列颠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啊，我们又找到了道真和尚寻访修护的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定稿，下边列了好几百卷的佛经，都是道真和尚修复完成的，就是他又发愿文，他又还了愿，若干年之后。对此呢，学者们认为敦煌藏经洞啊很有可能是三界寺的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么也是道真和尚的修复工作室，因为这里边有修复完的，还有没有修复完的。那么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本着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采用这个掏补的修复办法，我们在不拆开麻绳的情况下，把这个补纸呢伸到了麻绳的下边，将破口补好，同时呢麻绳处的经卷卷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硌着其他的经卷，这个修损坏其他的地方，这个显示出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那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头部呢稍微有点残破，这是尚书尧典舜典，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这部书呢在敦煌有57卷之多，但是这个一卷到我们馆里来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团乱麻。这个学者和修复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把这部经修复完成了，化腐朽为神奇，反映了唐代儒家经典和教育在敦煌的传播情况。这个尚书的文字，大家学的尚书的文本和在长安学的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在那西域上的流传情况。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辩王论》，这一部书呢非常的美，是唐代的一个经写本。这个上边呢，大家细细的看最后一个字啊，细细的看还有这个黄色涂改液涂的这个痕迹，这个是叫什么呢，叫雌黄，有雄黄有雌黄。那么古人呢专门用雌黄来涂这个硬黄书，写错了要涂掉。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成语大家还记得吗，叫信口雌黄，就是随口乱改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典故。那么修复完善的还有老子《道德经》一书，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呢，朱色的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墨色的是李尔注、李荣注和和尚公的注本，

这个两个注本，这种做法非常简便。道可道者什么意思？名可名者什么什么意思？非常的简便。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也是国图修复好的，这个呢是唐代仪凤元年的时候，武则天给她母亲祈福的时候，让宫廷的写匠写了100部《金刚经》，这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大家问他为什么会流传到敦煌去呢？现在还是个谜。那这一个纸，大家看非常的润，虽然已经经历千年了，你在国图摸到它的时候还是非常润泽的。而且刚才的几个经卷，大家看到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黄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过去是白色的，后来是黄色的呢？非也。这一个经卷是染黄的，染的什么黄？就是用黄檗水把纸染成了黄色。黄檗水是什么？就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小檗黄碱，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黄连素的主要的成分。这个人吃了尚且苦，虫子呢它是不会来的。所以大家看到在敦煌遗书里边，凡是用黄檗染过或刷过的纸，上边一个虫子眼儿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古籍啊，被虫子蛀得像筛子一样，你不能不佩服4到11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水平。那么国家图书馆呢，在修复敦煌遗书时还总结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修复这类的原则，就是不再用这个脱表字画的方式来进行修复，因为你脱表了字画，这个卷子的背面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学者们进行敦煌的缀合的时候，就成功从背面的画中把前面的孟姜女

目前呢，在我们包括陕西的大荔啊，也有大面积的这个栽培啊。冬枣的这个它的这个这个种植面积呢，全国目前大概有85万亩啊，全国的总产量呢大概接近120万吨啊。那么这种水果呢，作为一种特色的水果呢，它最典型的优势呢，在于它的营养成分里面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啊。那么这个维 C 呢，是一个典型的对人体有一个抗氧化功能的一个活性成分啊，这是冬枣的一个特色。那么它呢，主要在我们国家的河北啊、山东以及我们陕西这些炎黄地区呢，有大面积的种植啊。第三个就是个樱桃啊，樱桃呢，它呢是我们的这个早春第一果啊，尤其现在就在这个涉事栽培里面呢，大面积种植这个樱桃啊，使我们这个樱桃的产季也提前了啊，效益非常好啊。樱桃目前在全国这个种植面积呢比较大啊，它超过了石榴和冬枣啊，它的种植面积呢接近400万亩啊，年产量可以达到170万吨啊。那么樱桃呢是以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啊，目前在市场上呢也备受欢迎啊。这是总体的这个经济价值和产业现状。那么作为这个三种特色林果的这个目前面临的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采后的损失啊，采后的损失是三种这果实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三种水果呢，都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就存在保鲜期短啊，易褐变易腐烂啊，保鲜期短，易褐变易腐烂啊，而且这个损失率也比较高啊。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这个有个统计数据啊，我们国家中国目前这个水果的采后啊损失率呢，可以达到25%到30%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采收到田间地头啊，到我们的市场销售，这中间的这个损失可以达到接近1/4啊，1/4到1/3。那么国外的发达国家呢，因为实现了这个冷链保鲜啊，全程冷链贮藏啊，他们的损失率呢只有5%啊。所以从经济效益来说呢，这块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啊。因此呢，就有必要研究这个贮藏保鲜啊，来攻克难关啊，提高这个经济附加值啊。一般条件下啊，这个石榴在常温下如果不进行冷藏保鲜呢，它的贮藏期呢可能只有大概3到4周啊，就是不到一个月啊。那么它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后面我会详细讲啊，它会发生这个褐变啊，是它的主要问题啊。对于冬枣而言呢，常温下这个贮藏期呢，一般是不超过1周，是5到7天啊。那么冬枣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软化还有腐烂啊，是指它面临两大问题啊。樱桃这个保存期就更短了啊，它一般呢，可能就是最多是3到5天啊。那么一些这个像不耐贮藏的这个樱桃呢，可能放2-3天呢就坏了。它是最重要原因呢，是在采收过程中发生机械伤害啊，引起病菌的感染啊，这是产业的痛点啊，面临着这个采后损失的问题。下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石榴啊，石榴的这个采后特性和主要问题啊。那么石榴这种果实呢，用我们这个研究上讲呢，它是属于一个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果蔬有一种催熟剂，叫乙烯，是吧？乙烯、乙烯利，啊，那么这种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呢，通常条件下呢，它对这个乙烯的敏感度不是很强，啊，那么相对于这个非呼吸跃变型，就可能有这个就会有呼吸跃变型的，是吧？就是会产生呼吸高峰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是吧？也是我们陕西最重要的两种水果啊。苹果和猕猴桃呢？这种对乙烯非常敏感的水果呢，在我们这个保鲜过程中呢，就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气条贮藏啊。但这个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呢，实际从我们这个生产效益来讲呢，它并不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那么石榴它在啊，但是一打开之后呢，这个籽粒完全糖化褐变了啊，分为这两种情况啊。那么从这个机理上来讲啊，我们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它其实有这么三种原因引起的啊。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果皮外观这个褐变呢，是由这个我们叫霉素褐变，就和我们的苹果褐变一样，是吧？大家知道这个苹果，我们先切的苹果切开之后啊，包括我们的土豆，是吧？在切成片之后呢，
很快的介入空气就会发生变化。

黑啊。那么这个石榴也是一样，这个石榴皮呢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酚类物质啊，它和我们这个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接触呢，就会生成一些褐色素啊，沉积在这个果皮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籽粒核变了。刚才我也讲到，是不是打开之后这个籽粒变黑啊？籽粒变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发生了这个梅拉德反应和抗氧化酸氧化啊，因为这个石榴里面也含有一定的 VC 啊。另外呢，这个里面还原糖含量也很高啊，所以它会发生这类梅拉德反应啊引起的这个籽粒变化啊。那么还有第三个这个引起核变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果实衰老啊，抗性降低啊，导致它细胞膜破裂啊，里面的酶呢和这个多酚类物质相接触啊，这是它三大核变的主要成因啊。针对于这三个成因呢，我们就进行控制啊，通过外在的因素进行控制啊。首先是环境条件上的控制啊，就是我比如我把它保鲜放在这个冷库里面啊，通过外在的环境条件。环境条件呢，核心的这个关键处置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温度啊和相对湿度以及气体成分啊，这是控制这个果实变化的三大核心要素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物理和生物的因素啊，就是我这个石榴这个贮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你的原料啊，你的原料在采收过程中有没有把它损伤啊，或者这个原料的品种，这个有重大的原因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原料在园子里有没有被病菌感染，是吧？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冬枣呢和这个樱桃呢，在可能在你的果园里面就被细菌感染了啊，这样的这个被感染的呢，我们是绝对不能用于保鲜和贮藏的啊。这是它的采后生理特性和主要问题啊。贮藏保鲜的关键技术啊，就是讲核心它的技术参数要点啊。那么首先是物理保鲜啊，这个也是我们提倡的啊，我们大力提倡的。物理保鲜首先第一个要通过温度控制。石榴在贮藏的时候啊，尤其控制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很特殊的啊，它和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以及我后面讲的冬枣和樱桃都不一样啊，它的温度要偏高啊，一般适宜的贮藏温度呢是在3到5度之间啊。为什么它的温度比其他的水果要高呢？就是因为跟它的原产地有关系，因为石榴啊它原产于亚热带地区，它原产于伊朗和阿富汗啊，是我们这个西汉时期张骞是吧从西域这边引过来的啊，包括种到我们陕西的临潼是吧啊，包括移到其他的国内各个地方啊，就是这种水果呀、啊、它属于这个亚热带的一种水果原产，所以它不耐寒啊，所以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一般温度是控制在3到5度啊，温度过低就会发生冷害，果皮很快的褐变啊，温度过高呢呼吸强度很高，然后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都是这个两个极端出现的问题啊。它的湿度呢比普通的水果来说稍稍低一些啊，它的控制湿度呢在85%到90%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低温贮藏。第二种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气条贮藏啊，那么气条贮藏呢有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个氧气的浓度是3到5啊，二氧化碳浓度是3到8啊，这是这个气条贮藏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自发气条啊，自发气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果实啊进行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啊。我们现在这个石榴呢在这个实际生产贮藏过程中呢，我们提倡使用单果套袋包装啊，就像我们在树上一样是吧，有套纸袋也有套塑料袋的，但是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讲究用这个，我们用的是厚度是0.03毫米啊，我们叫叫三个丝啊，这样的透明的这个塑料袋呢进行一个单果包装。那么这个单果包装的好处在于它如果你有一个石榴发生腐烂它不会传染，就像我们人感冒一样是吧，我这一个人传染了另外一个人，那石榴也是一样的，它你在冷库里面一个发病了它就会传染给其他石榴，那你用单果套袋呢就可以发现这个石榴烂了之后我及时把它剔除啊，它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石榴啊，这是自发气条，这是物理保鲜。另外从生物保鲜上来说啊，那么目前也有研究认为呢可以进行涂膜啊，用壳聚糖进行涂膜啊，包括进行一些辅助的化学处理啊，在采前在树上进行喷盖啊，增强果实的硬度啊，也可以使用这个异甲基环丙烯，我们叫 EMCP 啊，进行有效的乙烯抑制啊，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所有的果实啊在这个采后过程中呢都会产生微量的乙烯啊，它是一个催熟剂
啊，那么 EMCP 呢

可以有效的吸收这种乙烯，啊，这是它的化学保险，啊，这是石榴保险的技术。在加工方面，我们目前呢，石榴这个加工的主产品有两类，一类是石榴汁，一类是石榴酒，啊，对于石榴汁呢，我们提倡现在有一种新型的技术叫超高压杀菌，啊，也叫 HHP。这种杀菌呢，技术是采用超高压装置，在600兆帕下处理10分钟，啊，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石榴的营养价值，啊，因为我们传统的杀菌方式啊，比如大家在市场中啊、超市里面买的这个石榴汁呢，好多都是用巴氏杀菌的，啊，巴氏杀菌呢，一般在工业上它是用75度处理15到16秒钟，啊，或者是用62度处理30分钟。因为这个加热处理时间比较长，就会把石榴汁里面很多营养成分把它破坏啊，所以我们提倡用这种超高压冷杀菌，就是它的温度呢就在室温条件下，在20度下就能进行杀菌啊。另外呢，我们为了提高这个出汁率呢，也可以添加一些辅助的酶，比如加果胶酶啊，使这个出汁率提升啊。石榴汁的这个价值和优势啊，它的价值呢就是避免了传统杀菌技术引起的褐变和风味损失，啊，优势呢在于提高了口感，啊，增强了营养，啊，第二种是石榴酒，啊，石榴酒目前以一种新型的工艺呢，在于发酵前进行低温皮榨浸提，啊，在60摄氏度下呢处理24小时。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处理呢？是为了使我们这个酿酒里面呀，增强这个单宁类物质，提高色感和口感，啊，就像我们的葡萄酒一样，我们这葡萄酒呢。一个优质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啊，它必须喝起来要有色的，是吧？有色味儿，啊。那么当然，葡萄是因为有特殊的酿酒葡萄品种了啊，它有色味儿。对于我们石榴而言呢，它这个色味的物质呢，主要产于石榴皮啊，因此我们要带皮进行浸提啊，使这个色味物质呢融到我们的酒体里面，增加口感，啊。那么主发酵温度呢，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啊，周期是这个15到30天。石榴酒的优势呢，在于把一些这个我们不太好的这种鲜果啊，可以进行加工利用啊，提高它的生产价值。副产物的综合利用，我们知道石榴皮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提取啊，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多酚类物质。这个提取出的这个石榴皮的多酚啊，还有单宁和这个一些石榴皮碱啊，可以作为用药啊，在制药中可以应用，也可以做我们的功能保健品啊，作为一些保健品进行加工。石榴籽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同志啊，在吃石榴籽的时候都把籽儿都吐掉了，其实这是不营养的，也不是科学的啊。啊，为什么有的石榴籽越嚼越香，是吧？就是因为它也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个对我们的人体的抗衰老呢，和我们这个尤其是美容护肤呢有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可以提取石榴籽油在一些高端化妆品中进行添加用啊。我们对这个副产物讲究的是实现吃干榨净啊，最大限度的实现我们的这个利益啊，提高我们的效益。冬枣产后贮藏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有3点啊，一个是软化，这个果实啊，产后呢很快的发生软化啊，在果胶酶的作用下失去了脆性，是吧？第二个是腐烂，啊，皮很薄，冬枣的皮很薄，所以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发生腐烂啊，碰撞之后引起伤害呢，就会一些伤口呢就感染细菌啊，引起伤害。第三个是水分损失了，是吧？这个发生萎蔫啊，失去褐变啊，这是他面临的3个问题啊，3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就要实现我们的这个保鲜技术啊，通过我们的保鲜技术啊，低温啊，控制它的温度。冬枣的贮藏温度很特殊啊，它可以达到0.5到0.5度啊，像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呢，都在0度到1度啊，但是它更低可以。啊，它可以达到零下1.5到0.5度啊，湿度控制在90%到95%啊。那么气条贮藏也是可以通过3%到5%的氧气和我们的二氧化碳啊，2%到3%实行气条贮藏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和化学贮藏呢，我们可以进行一甲基环丙烯的处理啊，浓度是5000克0.5克，也可以增加这个钙质啊，增加它的脆度啊，喷湿氯化钙啊，或添加这个茉莉酸甲酯啊。另外呢，也可以进行这个涂膜处理啊，进行涂膜贮藏处理。冬枣的加工目前这个主产品啊有2种，一种是脆片啊，我们的油炸脆片，还有呢就是果脯啊，冬枣的果脯。这个油炸脆片呀，它的这个温度呢
一般是控制在80到100摄氏度下进行低温真空油炸，啊，这样子呢避免了这个油的高温。我们传统的油的炸高温呢在150到200度之间，啊，会破坏营养成分，啊，那么在这个油炸的过程中呢，为了防止这个褐变，是吧？我们不能把它炸糊了或者炸黑了啊，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酶啊，比如在油炸之前，我们添加葡萄糖转化酶、氧化酶啊，来降低还原糖含量，防止它发生焦糖化褐变。啊，东藻的果脯加工啊，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不像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这个梨一样这样加工啊，它要进行多次糖煮，分步浸渍啊。像我们做苹果的果脯啊，我们就可以进行60%的这个糖的浓度下呢，进行长时间的蒸煮啊。但是呢，东藻不可以，它必须进行多次糖煮啊。而且比如说我从糖度是30%、40%、50%到60%这样梯度的递增啊，来进行这糖煮的啊，这样不会使这个果实软烂啊。我们知道东藻这个果实这个组织很软啊，如果是你长时间蒸煮的话，就会烂掉。这是它加工果脯的一个重点的要素。然后是樱桃的这个采货的面临问题啊，它的主要问题呢是软化啊、褐变和这个果柄的脱落啊，另外表面杆菌啊、感染病菌啊，最后呢一个就是水分损失啊，这是樱桃面临的几个问题啊，它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樱桃的保鲜呀，在生产过程中呢，讲究一个快速预冷，就是我从田间地头采来之后呢，要在2个小时之内把这个降温啊，把樱桃降到这个0度啊，降到0度，这个呢确实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你这个樱桃不能在8个小时内迅速降温，那就会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是第一个要点。而且它的樱桃贮藏温度呢是一般控制在0度啊，它是控制在温度在0度左右啊。樱桃的贮藏这个气条贮藏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二氧化碳含量啊，一般是10%到15%啊，但是这个必须要精准调控啊。后面我会讲这个气条贮藏的问题啊。还有樱桃也可以进行套袋的，是吧？当然它这套袋不是一个小果实一个套了啊，可能把一个包装的，比如1公斤的这个樱桃套一个小塑料袋里啊，进行贮藏啊。化学和生物保鲜啊，那么化学呢，就是在采前对樱桃树进行喷盖啊，增加这个樱桃的钙质和硬度。那么采后啊，就是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呢，也可以进行钙处理的浸泡啊，或者加一些涂膜剂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物理的臭氧啊，臭氧进行处理来杀菌啊，进行保鲜啊。樱桃的加工主要是做樱桃脯和樱桃酒啊。樱桃脯呢，仍然是和东藻脯一样，它是采用的分布糖渍啊，真空渗糖技术啊，要逐步的把这个渗糖呢来渗入啊。而且樱桃防果肉褐变呢，要在里面呢加0.2%的柠檬酸溶液来护色啊，来起到护色用。樱桃酒的酿制呢，和我们的这个石榴酒和葡萄酒都是类似的啊，它是在里面加一些果胶酶，而且这个严格控制发酵温度啊，25到28摄氏度啊，而且后期陈酿呢是在10到15度条件下进行的啊，可以提高酒的风味啊。这是两种加工产品，樱桃脯和樱桃酒啊。那么最后呢，我进行一下总结和展望啊。那么这3种水果的保鲜技术的共性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低温，是吧？都要控制温度啊。你像尤其是冬枣和这个樱桃呢，控制到0度及其以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气条贮藏啊，也可以适应它们几种水果的贮藏啊。第三个呢，可以进行这个一甲基环丙烯的吸附啊，这个保鲜剂呢，主要是它不是喷在果实表面的啊，它是一个小的包装袋啊，就像我们有些这个食品里面脱氧剂一样，它是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来吸附这个它产生的这个乙烯气体啊。第四个是进行钙处理啊，提高果实的硬度和脆性啊，然后进行可视性涂膜啊，还有进行一些生物保鲜剂啊。未来的发展趋势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林果呢，未来在这个保鲜方面呢，都面临着智能化和精准化保鲜，是吧？实现全程可追溯的智能冷链体系啊，实现精准控温控湿，也是我们包括现在在很多冷库里面呀，我们现在很多其实都是不用人来操控了，温度的调温和控温和加湿这些
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是吧？通过手机就能控制实时的监控这个冷库的这个管控情况啊，包括我们后期的冷链车的配送啊，实现全能的、全面的这个冷链化啊。然后就是绿色保鲜剂的开发啊，当然这方面呢，在我们国家来说呢，目前还主要处于研究阶段啊，在生产中没有大量的推广应用啊。然后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是吧？我们像石榴皮啊、石榴籽这些啊，好，还有我们包括是这个冬枣的一些高附加值的啊，综合性利用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主要趋势啊。那么采前采后一体化管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采前要注重果园中这个原料的品质，是吧？原料要把控好啊。另外呢，采后呢要进行这个冷链的处理啊。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就是我们不能光吃鲜果啊，我们要把它进行深加工啊，从里面提炼一些功能性的油脂啊，啊，功能性的这种这个多酚类物质啊，来增强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啊，来提高农民的收益啊。这个最后呀，我把这三种这个水果呢进行了一个核心的这个数据的总结啊，包括这个温度上的是吧，这个石榴是3到5度啊，冬枣是-1.5到-0.5度啊，樱桃是-0.5到-0.5度啊。那么讲到这个呢，我最后就因为是这个也是结合我们生产实际啊，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呢，无论对于任何一种水果来说呢，我们最严格讲究来说呢，我们提倡的是物理保鲜，是吧？尤其我们今天追求营养和健康，提倡物理保鲜。那么物理保鲜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在于低温控温啊，低温控温以及我们的塑料袋包装，这些都属于物理保鲜啊。那么气条保鲜呢，只提倡一些大型的上规模化的企业啊，而且有这个非常熟悉的专家和技术员进行指导条件下进行，像苹果和猕猴桃这些呢，已经在工业化大量应用了，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对有这些特色林果，像石榴和冬枣和樱桃啊，气条保鲜呢一定要慎重使用啊。还有这些比如说涂膜，这个也一定要慎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多年的实验研究发现呀，有的时候涂膜并不能起到好的效果，反倒起到了不好的效果啊。这些都是要在生产实践中呢一定要结合实际啊进行选用啊。好，我的这个汇报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的聆听。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平凡却令人心安。在关东生活的第30年，归属感不是高楼大厦给的，是当我穿梭街头，用相机记录雕塑公园探出的花朵，是当我路过春天，抬眼就看见清澈的笑脸。

预约的家政阿姨准时来到家中打扫卫生。专业的技能，认真的态度，让人十分放心。

孩子送到小区隔壁的托育服务机构，距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环境更是明亮又充满童趣，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安心又省心。

有时候想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行的年轻人很多都淹没在迷茫的海洋里，当象牙塔就此打烊，恩师按时退场，自己成了人生的舵手。站在路口，哪一条是你要选择的路？

生活在节奏飞快的城市，儿时向往的都市也成了现实。小小的我们也能有大大的幸福。我珍惜家人生病时我能立刻感到的安心，我珍惜不用隔着屏幕看着父母的衰老。

我曾用青春追逐山川湖海，又因成熟而留恋生活的温度。街头巷尾里的那一丝烟火气，就是最好的抚慰。守初心，暖民心，才能聚人心。暖民心行动的点点滴滴，汇聚着无限温暖，托起我们的幸福。更多有温度的举措，更多暖民心的行动，共同筑起每一位关斗街道的美好明天。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0: 只有我们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啊，都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日子啊，要芝麻开花节节高。
1: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这里的潭头村是一座远近闻名的红军村。然而，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却久久找不到致富的门路。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考察，他留下了一句让所有潭头人铭记至今的嘱托：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就是这句话，让一颗叫做希望的种子，在每一位潭头人的心里真正扎下了根。天然富硒是发展特色农业的宝地。孙良伟启动土地流转，引进龙头企业，富硒蔬菜基地初具雏形，让大自然的馈赠在潭头的土壤里萌发出新的生机。嘱托就是方向，潭头村党总支迅速行动，把富硒产业确立为全村发展的第一抓手，争取资金修建机耕道，修上灌溉渠，联动周边6个村庄，建成8000余亩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

0: 我们镇的蔬菜种植啊，都是小规模种植，也没有品牌的概念。总书记指明了方向，我们村党总支啊就带着干，土地流转，沿路企业，现在人人有工资，富富有股份，
1: 产业园建起来了。但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村党总支探索出一套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门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2: 村里引进企业后，我们出技术保底收购，农户出劳力承包大棚，形成产销一体的富硒农业产业链。
3: 以前我们是在外面打
0: 地经济啊，去年超过了300万，
1: 腰包鼓了，村里发展底气也就足了。潭头村的颜值一天一个样，村容美，民生安。11支志愿服务队，84名网格员走村入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4: 特别是对这个残疾人、久病在床上的，还有一个留守老人啊，我们都是免费给他理发的，上门服务。
1: 7年蝶变，变化的不仅是产业和村容，更是人心。潭头从贫困村蝶变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变化写在田野里，也映在每一张笑脸上。
5: 今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已化作潭头村在新长征路上最生动的实践。
6: 没错，他们都有超能力，而且不止一个。今天叔叔带你们去看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
7: 我们银泰是滁州村企联建的代表，还是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第一梯队，含金量相当的高，光水稻就有6000亩。你知道说明什么吗？
8: 说明这里是第一名。
6: 我们不仅是华东第一，还是123产业融合发展园区。
7: 孩子们在这里育种、种植、采摘，参与的劳动教育实践是我们和教育部门携手创办的活动。
6: 像你们这样的小豆丁，我们每年都要来好几万个。
8: 你才是小豆丁。
6: 我来了。同学们，一碗香不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碗香离不开好米，好米离不开我们超能力联盟。
9: 终于来了，超能力者。
6: 没错，超能力者就在这。
7: 镇党委邀请的江苏专家们，有着看透事物本质的超能力，根据不同环境品质，培育出最合适的品种，亩产足足增产15%。他们是联盟的研发育种派。在专家们的培训下，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掌握了植物生长的超能力，精准把控水稻种植技术，实时种植、收割、风干，确保颗粒归仓。他们成了种植收割派。还有他，不仅能及时把稻米筛选入库，还能用瞬间转移把绿色有机稻米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他就是返乡就业的代表，储存运输派。
6: 怎么样，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酷不酷？
7: 其实超能力者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村党组织的号召下，投身在了村企共建的农业用房和培训中心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小小的稻米，带动起13产业融合发展。这股红色的超能力浪潮，也让苏皖两地拧成一股绳，每年带动群众增收1000余万，越来越多村民留下来就业创业，大家一起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振兴。
10: 原来超能力者也是普通人，那我也要当超能力者。
6: 好呀，等你长大了，加入超能力联盟，为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

古朴的茅草屋顶，错落有致的竹篱笆墙，像吊脚楼一样的橄榄式建筑，挂满牛头骨的寨子门，背靠大山，雨雾缭绕。这就是我的家乡，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我外婆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佤族，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讲阿瓦山的红色革命事迹，每次说完，她都会叮嘱我，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要记着党的恩情。这句话就在我心底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2002年，我如愿走出了大山，考上了云南大学。在校期间，和外婆一样，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近毕业时，我也接到了一家北京公司的邀请，然而外婆的叮嘱言犹在耳。我也了解到家乡要建机场，要修高速，所以我做出了我人生第一个重要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阿瓦山。

我有幸成为了一名税务人。工作中，我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只会一点基本的汉语口语，对汉字的认知能力很差，基本的单词还勉强，比较长的句子就很难理解。这成为了我们在税法宣传、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见效的巨大阻碍。我就和单位里的少数民族同事一起，把常用的政策知识翻译成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傣族四种少数民族语言，切实让政策的温暖走进寨子，走进群众。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政策红利，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减税降费政策，政策涉及面广，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数量多，面临的问题也因人而异。工作确实很繁琐，但是每当想到一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关系着一个个企业的生存发展，一个个家庭的温馨和睦，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化作人民群众心里期待的那一道光，把他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对辖区内的纳税人、缴费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梳理整理了针对性的优惠政策礼包，并送到他们手上，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个纳税人、缴费人。和纳税人走得近了，也更多地了解到了纳税人的需求。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企业因为信息差、原料购进渠道窄、产品投放的市场也有限，为了发展四处奔波，成本居高不下不说，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对于这种局面，我们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我们结合税收征管的海量大数据，为有需求的纳税人梳理上下游关联企业，主动为纳税人寻找靠谱的合作伙伴。虽然辛苦，但当看到纳税人和缴费人一张张温暖的笑脸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做对了。我很喜欢一句话，那些努力向上而沉默的时光叫做扎根。每当没有方向的时候，我就会来到这里，看看整座城市。那边2001年临沧第一个机场通航，2017年临沧第一条高速通车，这边2020年临沧第一架高铁通车。很庆幸我能扎根在这片红土地上，成为那个发光的存在。

0: 玉米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较大，产量较高。以2015年为例，我国玉米总产量约为2亿吨。根据玉米籽实的产量推测，一株玉米，玉米籽粒与玉米秸秆的产量比为1:1.6，也就是说，2015年我国玉米秸秆的产量达到3.2亿吨。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加上玉米秸秆本身较为高大，并且粗纤维含量较高，运输加工较为困难，导致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率较低，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乱堆乱弃甚至焚烧的现象。
1: 之前把这玉米杆吧都用人割了以后就拿回家去，人工可费劲了哈，拿回家去给牛做饲料，跟你说是个这现在家里没牛的。
2: 按五花利用模式，因地制宜对秸秆加以科学利用。2016年，财政部安排10亿元资金，会同农业部开展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试点。
0: 对于玉米秸秆来说，五花利用模式也是非常适合的，不仅能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还能对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起到良好的调控作用。
2: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玉米秸秆的五化利用模式。
0: 金秋九月，在山东省齐河县，成熟的玉米田一眼望不到边。在玉米田里，几台大型机械也正在来来回回地收获着，人们也在忙碌着迎接丰收季的到来。我们注意到，这些机械在玉米田收割过后，玉米直接装车运走，地面是平整的，没有残留的秸秆茬，那玉米秸秆到哪里去了呢？走近一看，我们这才注意到，地面上铺满了粉碎后的玉米秸秆，就像一层松软的地毯。这就是当地玉米秸秆肥料化利用的方式，玉米秸秆粉碎还田。这种方式也是玉米秸秆应用最为普遍的方式。那到底什么是玉米秸秆的肥料化利用呢？
3: 秸秆的这个肥料化利用，就是通过秸秆的直接还田、覆盖还田、堆沤还田等方式，把秸秆这个转化成这个直接的肥料，从而能够增加这个耕地的地力，这样一种利用方式。
0: 原来玉米秸秆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粉碎腐熟分解在土壤中，可以转成作物生长需要的有机肥源，培肥地力。在齐河县，玉米秸秆粉碎还田率在95%以上。那么这种方式有哪些好处？为什么当地的种植户都选择这种处理方式呢？
1: 可以说那个肥料，这个秸秆还田，这现在是有国家有那不扶持这个撒扶手剂，每亩再给5公斤尿素，这现在这都挺好的个，这是又省人工的，又省力气的，都好了现在了。
4: 这个解决了这个秸秆还田的问题，也培肥的地力，这个使这个土壤的宣松、保水保肥的能力增强了。而且呢，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这个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呢也有所提高了。
0: 玉米秸秆肥料化利用，省去了农民收获后刨、运、炸等工序，减轻了劳动负担，减少了肥料投入，同时为来年的作物增产起到积极作用。那它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0: 玉米秸秆的换甜，这个它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杜绝了秸秆的粪扫，这个减轻了大气污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弱了雾霾的发生。第二一个优点啊，就是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配肥了地里，这个减轻了化肥的使用量，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第三一个方面，就是说通过这个大面积的机械化的这个秸秆综合利用，可以说提高了这个秋季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三秋生产期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这样一个矛盾。
1: 上面无论是种植户还是专家都提到，玉米秸秆粉碎还田能起到培肥地力、保水保肥的作用。那玉米秸秆还田为什么能起到这些作用呢？专家告诉我们，玉米秸秆内含有丰富的氮、磷、钾、钙、镁等多种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含氮量0.61%，含磷量0.27%，含钾量2.28%，有机质含量能达到15%左右。通过充分腐熟后，这些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就能转化为作物需要的营养元素。另外，玉米秸秆还田后，经微生物作用形成的腐殖酸与土壤中的钙、镁结成腐殖酸钙和腐殖酸镁，使土壤形成大量水稳性团粒结构，增加总空隙度，使土壤通透性增强，提高了蓄水保肥能力。虽然玉米秸秆的粉碎还田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操作时要严格遵循科学的操作规程，否则非但不能起到培肥地力的作用，反而会影响下一季作物的出苗生长。那玉米秸秆粉碎还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是玉米秸秆的粉碎长度。一般玉米秸秆在机械揉搓成条丝状后，粉碎长度最好在5到10厘米之间，这样有利于秸秆和土壤的充分混合，同时缩短秸秆在土壤中的腐熟时间。如果长度较长，就会出现压土不实、难以腐熟的现象，不利于土壤保温、保肥、保水，影响来年作物的出苗率。其次，玉米秸秆粉碎还田后，为了加速秸秆腐熟，要及时撒施复合微生物腐熟剂。那这种腐熟剂含有哪些成分，又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呢？
2: 这个腐熟剂呢，它的主要成分啊，就是枯草亚脖杆菌为主的一类微生物。这个腐熟剂施到土壤中以后啊，它和作物秸秆粉碎的秸秆结合，以这个秸秆的作为它的饲料，最后呢，它就在这个分解秸秆的同时啊，它把自身的这养分啊、能量啊，就释放在土壤中。
1: 一般每亩施用复合微生物腐熟剂2000克左右，均匀撒施。撒完腐熟剂，还有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配施氮肥。看到这儿，我们产生了疑问：玉米秸秆还田本身就是为了培肥地力，为什么还要额外施氮肥呢？
2: 还田的时候增施氮肥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土壤就是说微生物腐烂秸秆的时候呢，需要一定的碳氮比。作物秸秆呢，主要是碳。如果是碳的比例过高，它会从土壤中蒸氮来作为自己补充自己的体能，所以说这样呢就会出现了幼苗的发黄发弱，甚至长病，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得配施一定的氮素。
1: 专家告诉我们，为了避免秸秆与作物蒸氮肥，玉米秸秆还田时一定要按量配施氮肥，一般每亩要均匀撒施尿素5000克左右，这样能避免下茬作物苗期发黄的问题。撒施完氮肥，接下来还要进行深耕和旋耕， 更深在25厘米以上为好，这样不仅能够加深耕作层，还能把大量粉碎后的秸秆翻到土层下，使秸秆和土壤的混合比例更加合理。如果只用旋耕，则会出现很多问题。
0: 一是旋耕比较浅，而且呢，现在的秸秆量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旋耕仅仅是在十几公分的这个耕层，这个所以说这个秸秆呢，这个与这个土壤的掺杂情况呢不好，而且呢影响这个小麦的出苗。通过这个深耕呢，增加了这个土壤的深松度，而且呢使这个作物这个根系能够下扎，抗旱抗涝的能力增强。
1: 深耕完以后再进行旋耕，不仅能起到平整土地的作用，还能让秸秆和土壤混合得更加均匀，这样玉米秸秆的粉碎还田就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还田后的秸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腐熟呢？
2: 啊，它这个呢，以前的时候咱做过这种腐结度实验，就是说上清时宜的情况下，趁青绿，咱给你耕翻，给你咱那个操作，就是腐熟机啊，对这个秸秆以后咱埋在地里，看多长时间能它的腐熟效果好。你比如说10天、20天、30天，分别取出来以后呢，大约一个月左右后了哈，就能看出那个腐熟效果就很好了。
1: 通过测算，利用玉米秸秆还田，每吨鲜玉米秸秆相当于3000千克土杂肥的有机质含量，氮磷钾相当于18.75千克尿素，10千克碳酸钙。突然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白色的大包，走近一看，这种大包裹体积很大，外面是一层白色薄膜，那它倾注。玉米秸秆裹包倾注，就是通过机械将玉米秸秆揉搓粉碎、打捆压实，然后用一种专用的倾注膜包裹起来，在密闭无氧条件下制成的一种多汁适口、气味酸香、消化率高、营养丰富的饲料。玉米秸秆含有3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2%-4%的蛋白质和0.5%-1%的脂肪，本身就是一种优良的饲料，为什么还要进行裹包倾注呢？
3: 这个我们那个畜牧业有俗话叫做肥地不愿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草在运输过程当中它周期长，容易变质发霉，是一个我们的产品可以在田间地头把我们的青饲料打包啊，与氧气隔绝，这时候就是降低了我们的这个饲料与这个氧气这种接触的机会，是一个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的有氧菌繁殖。要利用的是什么？我们叫乳酸菌，它是在无氧条件下，这个把我们的糖分变成乳酸，提高我们的这个无氧菌这个乳酸菌它的这个乳化时间，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口感了。
1: 原来，经过裹包，厌氧型的乳酸菌会迅速繁殖，将农作物秸秆中的糖类转变成以乳酸为主的大量有机酸。这样就可以保证玉米秸秆不会腐烂，并且营养价值得到提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装备，在玉米田我们看到玉米秸秆裹包倾注需要两种机械，一种是收获机，一种是包膜机。收获机负责将玉米收获，然后将秸秆揉搓粉碎压实打捆。
4: 这种是轻饲料收获机，集成了收获和打捆两种功能。它的作业原理是这样的，通过前面的两个喂入圆盘，将玉米秸秆切断以后喂入切碎部分，然后通过切碎滚筒切碎以后，有输送带把它输送到后面的打捆部，压实以后进行缠网，这个过程都是自动的，缠完网以后自动打开，然后把饲料捆放出来。
1: 经过打捆后，再由包膜机进行裹包，这样玉米秸秆在田间地头直接变成了商品饲料。我们看到的这种薄膜是倾注专用的聚乙烯薄膜，它不仅有很好的伸展性和粘性，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性。裹包以后，这种拉伸膜会回缩，紧紧地裹在料包上，非常适合露天存放。这样的裹包倾注饲料储藏时间能够达到1-2年。玉米秸秆裹包倾注对于种植户来说

0: 不仅省时省力，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那是不是所有的玉米秸秆都能做青苎饲料？到底什么样的玉米地才能卖两份钱呢？张大哥告诉我们，玉米秸秆从下往上干2到3片叶，然后上面都是鲜青的。玉米采收后，这个时期的粗蛋白含量比较高，木质素含量少，粗纤维含量也少，是做青苎果包饲料的最佳收获时间。过早玉米不成熟，过晚秸秆中木质素粗纤维含量大增，会影响饲料的口感和营养。那对于养殖户来说，这玉米秸秆果包青苎又有什么好处呢？为此，我们专门跟随运输车来到当地一家畜牧场，在这里我们看到果包贮存的玉米秸秆经过4至6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发酵，打开后颜色仍然透着新鲜的绿色，而且有浓浓的乳酸味道。
1: 果包青苎呢，它密封的要更好一些，密封的

0: 板转化为商品饲料，解决了传统窖藏青苎饲料二次氧化的问题，实现了青苎饲料包装的小型化，使青苎饲料更加优质安全。国包青苎技术对于目前正在推广的全株青苎玉米来说更加适合，同时这项技术符合农业部推广的粮改四政策，促进粮食秸秆就地转化，通过过负增值实现农民增收。山东省聊城市余集村是个美丽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美，村子里一排排的房屋整齐一致，道路更是干净宽敞，是当地有名的新农村建设典范。来到这里，我们还听到一个非常新鲜的说法，叫一人烧火全村做饭，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找到了村子的余书记，他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对，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秸秆气化站。余书记告诉我们，这个气化站在他们的新农村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1: 这个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第一项，首先要解决这个村的环境问题。这个环境问题最大的弊病就是一个柴草堆的问题，农民地里年年产生，这个街上满街上都是柴草，你今年给它清了，到秋后它又有了。但是这样解决柴草问题，所以说通过考察选择了这个秸秆气化站。
0: 秸秆气化站应用的是秸秆气化技术，这也是一种新型的秸秆燃料化方式。那么到底什么是秸秆气化技术呢？秸秆气化就是把秸秆放入密闭的炉具中，当秸秆燃烧达到一定的高温时，开始减少空气的通入量，在高温和缺氧条件下，秸秆的燃烧发生了变化，由完全燃烧变成了干流反应，产生了一氧化碳、甲烷、氢气等可燃性气体，将这些气体收集起来，经降温、除尘、除焦油等处理后储存起来，然后通过燃气管网输送到用户家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也就有了一人烧火全村做饭的景象。
1: 原来啥情况呢？每到做饭的时候，家里的妇女要抱一大包柴火抱到家中，她一进她的厨房，那除了柴堆就是烟灰。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你也不往家抱柴火了，你的柴火直接送到站里来，你拧开炉子就是气儿。现在这个气站，第一能解决环境问题，第二能产生廉价的清洁的能源。
0: 余书记说，村民使用秸秆燃气不用花钱，可以用自己家的玉米秸秆、棉花秸秆来兑换，每千克玉米秸秆兑换一立方米的秸秆燃气，一年下来基本不用花钱。我们看到秋收后气化站放置原料的院子里已经堆满了玉米秸秆，这些玉米秸秆不能直接使用，要先进行粉碎压块，最后才能放入气化炉内。那为什么要进行压块呢？
2: 原料这个秸秆原料越硬，就是说它的密度越高，它的产出来的这个气啊，也就是越纯啊。因为那个产气呢，那个热值和那个炉内的那个密实程度有关啊。炉内的秸秆密实呢，一定要松紧要合适，它不能过密也不能过松，过松的话会造成那个秸秆那个产气的过程中呢吸入大量的空气，因为空气它不是可燃气，它就会降低这个燃气的热值。
0: 通过对秸秆压块机的调节，压块的密度一般在0.7到1.3之间，秸秆压块的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含水量低于10%，产生的可燃气体热值比较低。如果原料含水量高于30%，则会出现产气量减少甚至不产气的现象。技术员告诉我们，1000克玉米秸秆可以产生1.2立方米的秸秆燃气，每2吨秸秆的热值就相当于1吨煤，所以秸秆燃气的价格远远低于煤炭和液化气。秸秆气化的原料储

0: 除了玉米秸秆，其他作物秸秆也可以使用。
1: 现在秋天，玉米秸、玉米皮、玉米芯都可以直接用了。棉花下来以后，把棉花收完，面菜干了也可以用了。我村上的产的秸秆接近用一年，但是还不完全够。那不过说在外边可以部分的补充。
0: 现在有了秸秆燃料化技术，在村民眼里，往日不受待见的作物秸秆也变成了宝贝，乱堆乱弃现象没有了，村子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村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了。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育苗基地，育苗棚里各种蔬菜苗长得是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听管理苗圃的技术人员说，他们育苗基地里的菜苗不仅健壮长势好，而且成本还低，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用咱这个秸秆做的这个机制育的这个苗子呢，育出来非常健壮。这一棵苗子这是已经育了40多天了，从它的根系和这个茎的粗度和这个叶片这个绿度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健壮的苗子，就说明咱这个机制营养非常全面。
0: 随后我们来到了他们的料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卸一批育苗机制，听他们说，这秘密就在这种机制里，这种机制的价格仅是进口机制的一半。我们更加好奇了，这是什么机制，既能让蔬菜长势旺盛，还能减少投入呢？经过了解，他们使用的是玉米秸秆机制。玉米秸秆机制就是以玉米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粉碎、发酵、腐熟处理得到的秸秆型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那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机制呢？来到了他们的生产基地，我们了解到，玉米秸秆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成各种有机酸、醇类、二氧化碳和水，半纤维素经过微生物分解后产生木糖和其他单糖，秸秆中相当数量的木质素在微生物作用下变成腐殖质，这些腐殖质是基质营养的储存库，也是基质肥力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基质的原因。同时，玉米秸秆经过粉碎腐熟之后还具有制青、持水、透气等特点，而在机制中用量比例达到70%的草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越来越贵，用玉米秸秆可以替代部分昂贵的草炭，从而大大降低机制的成本。
2: 秸秆发酵物料做的这个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在那个育苗机制中呢，秸秆的占有率呢大概能占到30%-40%，取代了部分的草炭，节约了一部分那个不可再生资源。
0: 那玉米秸秆是如何加工成机制的呢？对于技术要求是不是很高呢？我们了解到，玉米秸秆做成机制需要经过秸秆粉碎、堆垛，加入微生物制剂、尿素和水，然后经过发酵、腐熟、过筛，就成了可以替代草炭的机制材料了。用玉米秸秆做成的基质材料中，有机质含量在25%以上 ，pH 值一般为6.8-7.5。然后与蛭石、珍珠岩等其他基质材料进行配比，既可以做成育苗基质，也可以做成栽培基质。技术员告诉我们，每3立方米的鲜秸秆，能生产出1立方米的秸秆基质。10,000亩地的玉米秸秆就能够生产出35,000立方米的秸秆基质。您看，通过玉米秸秆基料化利用，玉米秸秆又变成了需求量巨大的基质材料，同时呢，也增加了玉米种植户的收入，降低了蔬菜种植的成本，一举多得。超市里一种略带黄色的、价格还比较贵的纸非常受消费者的青睐，颜色怪怪的，价格还高，消费者为什么要买这种纸呢？经过了解， 这种只是用玉米秸秆、小麦秸秆等作为原料，采用秸秆清洁制浆技术，不做漂白，做成的纸呈现出秸秆的原色，也叫本色纸。由于这种纸不刺激皮肤，使用也更加安全，在市场上非常畅销。除此之外，玉米秸秆在原料化利用方面还可以做成秸秆人造板材、秸秆餐具等等。怎么样，通过对玉米秸秆的五料化利用模式的了解，您对玉米秸秆是否也有了新的认识呢？作为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只要因地制宜、科学利用，玉米秸秆不仅能变废为宝，还能促进种植、畜牧、轻工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保持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马林。为什么要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居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建议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这是时代所需，发展所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一，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国家，告别了短缺经济，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7%，比“十三五”末高5.3个百分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三要、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显改善了出口产品质量。建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可视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版，旨在加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发生质的飞跃。第二，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尤为迫切。近年来，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重点产业规模扩展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15、57，石油化工等产业很可能面临国内需求达峰问题，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为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提供坚实支撑。第三，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举足轻重。历史证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甚至重塑。15、57，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加剧的严峻复杂形势，必须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谢谢大家。

0: 今天很高兴我们能邀请到宁德寺的剪纸非遗传承人金素琴老师上这些剪纸的课，大家欢迎。拿起锄头是农民，拾起剪刀是艺人。大家好，我是宁德寺自如县城郊乡薛林伟村的第一书记吴雪香。下面我为大家讲述薛林伟村党建引领剪纸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故事。近年来，薛林伟村党支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殷切嘱托立足村内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底蕴，创新提出剪纸家的发展思路，通过夯实组织根基，强化党建引领，有效增强党支部的组织力、号召力和战斗力，形成了支部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的良好氛围。全村上下凝聚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持续推动剪纸艺术与村庄建设的深度融合，实现由软弱放散党组织村到先进典型村的华丽转身、美丽蝶变。薛林伟村先后获评省级乡村振兴实际突出村、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金牌旅游村、省级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相关工作探索经验更是先后入选福建省乡村振兴优秀案例、第二届乡村振兴品牌节文化振兴典型案例，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村容村貌是一个村庄的门面，是农民群众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更是村庄精气神的重要所在。于是我们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村庄改头换面的第一步，针对村民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通过举办五好五新等评选活动，以全员评选集中晾晒的形式，推动群众从要我干向我要干转变。在提升改造过程中，我们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以绣花功夫推动五个美丽建设，顺利完成全村房前屋后整治，让昔日破败的小山村变为美丽宜居的省级绿林乡村，并以剪纸发散墙的方式把文化元素融入田园风光，推动剪纸文创田园初步成型。2021年，村里先后引入闽台相见相创、福建清华建筑学院等团队，对全村进行细致规划，先后建设了大师剪纸馆、浙龙剪纸传习馆、冯子屋等一批剪纸文化场所，把红色剪纸立体装置点缀在村居的各个角落，相互呼应，形成了入目皆风景、景中皆底蕴的独特村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村党支部立足本地特色，瞄准文创这一新兴市场，多方探索文化的变现路径，积极把握导师班带、乡村特聘指导员等制度机遇，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龙剪纸非遗传承人作为班带导师，持续开办公益培训。原来远赴山西举大锤的打石匠袁作干，经过学习就从拉着剪刀止不住的颤抖 变为剪纸能手，甚至成了村子里小有名气的剪纸教学老师。截至目前，村子已开展培训150期，汇集村民7800人次，培育出剪纸县级会议传承人7人，剪纸能手31名，形成了一支带不走剪纸人才队伍，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2020年，我们采取了织布领办合作社的模式，领着村民办起了小红鞋、文创等4家公司，全村将近有60%的村民自愿入股，大家拿出落鸟先飞、滴水穿石的拼搏意识，紧盯市场需要，大胆的想，踏实的干。2021年，我们开花了剪纸春联、剪纸洗碗等一系列的文创产品，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现如今，我们的文创及其关联产品产值已突破300万元，其中承接的龙溪两岸剪纸装置制作项目，单是营业性收入就多达280万元。2017年的薛林伟村是个实实在在的穷山村，织布弱，村财少，群众散，看不到发展的希望，劳动力外流非常严重。这几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和剪纸产业的发展，村党支部依托乡贤诸葛会工作机制，用村子蓬勃向上的发展前景，吸引了36名乡贤人才回归，筹集资金近1000万元，通过持续完善提升剪纸文创田园，深入发展以剪纸为核心的农旅加文旅双融合产业，打造出中国剪纸第一村的精致招牌，剪出了一条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现如今，薛林伟已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乐购产业链，每年有近1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研学团队纷至沓来，为村庄和村民带来了多元化收入和更多发展的可能性。2022年，薛林伟村的村财收入达到51.42万元，是2019年的6.7倍，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9万元，远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1: 产业发展走向正轨，带动在外村民返乡就业。目前我们的在村人口已由2017年的32.5%提高到目前77.7%，发展的力量更大，势头更足。
0: 剪出非遗新视野，才来佳作富人文。接下来，薛林伟村党支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1: 坚持在传承与创新中将剪纸融入生产生活，赋予剪纸艺术更具生命力的表达，让村美业兴民富人和的目标成为现实，为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贡献力量。

0: 上钩吗？
1: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3: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日伪军队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我们就来结合《地雷战》这部电影，讲讲胶东抗日根据地让日军闻雷丧胆的地雷战法。1942年起，中共党组织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前往各地，结合当地实际，不断改进抗敌的战法战术。
4: 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5: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3: 海阳县赵团村的民兵从上级领来了两颗地雷，凑在一起研究出拉线、半线几种埋雷方法。十月初的一天，200多日伪军出来抢粮，民兵在路口埋下两颗半雷，一下子就炸死了13个敌人。初期的成功尝试，大大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可是，当时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战斗需要，
6: 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于是，群众就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造各种钢棚雷，把引爆锁线加长，等群众安全走过，再迅速拉火，使地雷啊专在敌人脚下开花。
0: 拔呀！快拔！快！
3: 抗日战争期间，海阳民兵利用地雷村村布防，户户备战，先后作战2000余次，必胜。

将俘敌1800余人，有力支援了胶东其他地区的抗战。因为地雷战，海洋线成了抗日战争历史上一个神秘的战场。变化无穷的地雷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缩影，它所体现的敌后军民保家卫国的中国智慧，不屈不挠的中国力量，值得一代代中国人不断追忆。

0: 资打造伊干旗民族风情街。
1: 老板，老板，今天生意怎么样？
2: 可以，
1: 可以呢，可以，人多啊，坐满了，我看啊。
0: 已经年过六旬的齐曼古丽，就是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3: 以前没开过，害怕了啊！这放领导来了吗？我害怕了吗？你不害怕开说的呢？我好久里面试试，漂亮的很，人也好，你放啥都好的呢。
1: 最近游客有没有跟你反映啥问题啊？
2: 没有。
1: 没有吗？
2: 没有。
1: 有的话要说呢啊，及时的跟我们说啊啊。
0: 在村口摆了十几年馄饨摊的齐曼古丽动了心，他和家人一合计，把自家庭院改造成了民俗家房点。
3: 回来时候妈妈上政府说的呢，现在这个房子要这样说的呢，后面要盖房子，上政府同意了，我开了一个博商，还开了一个民宿。现在我们呢15个村民赴宴，一年嘛，我挣了10万多，我特别高兴。
0: 一干齐村变了，村两委趁势加快实施新的共扶计划，引入专业旅游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开发美食街、工艺品街、干果园，让更多村民创业当老板，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得到提升。村民们享受上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村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被点燃了。
1: 哎，比布拉，
4: 哎，你好，书记，
1: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生意怎么样？
4: 生意可以啊。
1: 可以吗？给你准备两个杯子，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小一点的。这个大的嘛，你看盖子一盖，一打包，你到时候再找一个塑料的打包袋一装啊，他打包走了。这个嘛，
0: 村民艾比布拉在夜市的外围经营着一家烤肉摊，在巡查夜市的过程中，有游客向村干部反映用大玻璃杯喝饮料不方便，下班后王神州就去超市帮艾比布拉挑选了几款不同型号的纸杯，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传统的销售方式。
1: 定做一批，起上你的名字啊，你弄成你的品牌，是不是啊？
4: 想法好，我就前面都没想这个没想。
1: 没想到啊，也是刚开始弄这个是吧？
4: 刚开始弄嘛，没想到。
0: 艾比布拉以前在农家乐打工，看到有村民挣了钱，他也想开一家农家乐，但是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村两委就帮助他申请了一个摊位，让他从摆夜市开始学习经营之道。
5: 这里面的一个摊子费就是4万到6万块钱，就把我们外面的每天摊子费嘛，摊位不要嘛，我们的羊肉串嘛就便宜点，一卷烤肉就2块钱那种买的嘛，你要是算的话就100到150块钱左右吧。
0: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夜市外围的空地免费提供给本村有困难的群众使用，艾比布拉和更多村民们的致富梦有了起点。
4: 新鲜的卡瓦斯，哎，烤肉两块。
1: 每天基本上都有些人在来咨询，说是能不能开一些什么相关的商店啊、超市呀、啊，开一个什么餐饮馆呀、啊，开个农家乐。
6: 以前嘛，就是他们美食干的时候嘛，就是玩扑克呀，就那样子浪费时间呢。现在他们就是不停的努力挣钱，挣钱完了以后，然后他们房子也漂亮的，穿衣服也好的，吃的也好，就这样子。
0: 经过5年多的发展，伊干旗村的民宿、餐饮、文化体验等领域得到了有效开拓，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的产业链条。近年来，村两委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1: 古林诺，
7: 你好，
1: 我们今天过来看看你，不是前面找到工作了吗？
7: 对，
1: 找到工作了，我们看看，你现在工作的咋样？
7: 就我现在给你找工作。
0: 按照惯例，每一位通过平台实现就业的村民，村两委都要定期进行回访。
1: 公司都有公司的制度那样，那你就每天按时到那样，跟同事把关系处好， 好好工作啊。
8: 好，谢谢。
0: 29岁的古丽努尔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和生病的婆婆，前些日子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的负担也轻了不少，于是她向村两委提出了想工作的请求。
9: 他们知道我们的家里情况吗？他们给我找的工作是家里情况和谐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满意啊，一个月2800。现在来上班了以后，在这里有我们用共同语言嘛，然后我的水平也越来越那个提高了。
10: 我们现在通过旅游啊，能提供出来1200余个就业的岗位，农户靠这个老街夜市啊、老街民宿这些旅游景点为依托，吃上了旅游饭，本村的所有的村民就业创业都没有问题，那他的口袋自然就鼓起来了，那他的这个收入他肯定就增长了，其实就达到一个这样的。
0: 从落后到发展，依靠着阿克苏市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伊干旗村这一块旅游招牌越来越亮，村民致富渠道越来越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到如今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伊干旗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书写着美丽富裕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篇章。

自从蒙古族图尔扈特部先民踏上这块土地那天起，这里的土壤就浸满了英雄的气息。被称为江格尔之乡的何布克塞尔，无论是九旬老翁还是十岁的少年，人人都熟知祖先的英勇。史诗之乡，铭记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在。草原牧民用丰盛的食物款待邻里，表达感激。蒙古族老人用旧式的工具研磨炒面，敬重传统。英雄的后裔用美食演绎着祖辈的盛举。东归之后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人，在这片土地上活出了让祖先欣慰的精彩。

十一刚过，何布克塞尔就已经展示出他浓浓的金秋风情。何布克塞尔是新疆塔城地区何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简称。1771年，图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压迫，克服艰难险阻，辗转回归祖国，其一步就落脚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这天，苏布生老人和往常一样，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虽然已经78岁高龄，老人依然身体健康而聪目明，家里的很多事儿他都要亲力亲为。将小麦放入木臼中，用木锤反复捣杵，目的是去掉麸皮，这是制作蒙古炒面的第一步。传统的蒙古炒面多用青稞来制作，淘洗后晾成半干的青稞要放在锅里炒爆，再磨成粉，所以叫做炒面。青稞偏硬，口感难免有些粗糙，现在多用小麦代替了青稞，磨出的面也更加精细了。家里的小石磨和木臼子一样，都是老物件。即便在草原上，蒙古族人也很少再用这些老物件处理食物。在苏布生眼里，老物件有老物件的好，用着顺手，还可以锻炼身体，反正自己不像年轻人那么忙碌，有的是时间，慢工出细活。磨好的面被苏布生仔细装进羊皮袋子，这是他给老朋友家猪奶准备的礼物。这个早晨，何布克塞尔的另一位老人努德拉也在儿子柴武克和儿媳图辛巴伊尔的陪伴下早早出了门。

草原人的聚会总是离不开羊肉。图辛巴伊尔和家里的女人们虽然都在城市里工作，处理羊肉的手艺却一点没有荒废。羊头和羊蹄上的毛最难去除，要先用火燎，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地刮洗干净。和苏布生处理小麦的方式一样，图辛巴伊尔也是使用木臼和木锤将麸皮处理干净。新疆天山附近由于水草丰足，适宜农业种植。这里的蒙古族人很早就习惯了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苏布生年轻时手工缝制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在赫布克塞尔颇受欢迎，如今他年纪大了，依然不时有老朋友前来定制。苏布生在赶做的这件蒙古袍是好朋友加朱乃前不久定制的，今天袍子完成了，加朱乃的孙子尼玛专门赶来取袍子。附送的炒面是苏布生带给老朋友的一份心意。

0: 何布克塞尔被认为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江格尔的发源地。专门演唱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产生过许多著名的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就是其中之一。
1: 每天晚上吃完饭，爷爷给我们讲唱江格尔，那里面的故事呀，现在就像看一场好莱坞电影一样。现在想一想。

27岁的尼玛是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江格尔艺术团的江格尔旗。最近他正在和同事排练一个新节目，希望能把一些更现代更年轻的音乐元素融入到古老的江格尔唱段里，用以吸引青年一代的观众。加州乃懂托特蒙文，从小热爱江格尔的他总是将口口相传的歌词记录下来，已能演唱江格尔中的35个章节，是目前演唱江格尔章节最多的江格尔旗。现在加州乃最喜欢的孙子尼玛作为家族里唯一的江格尔传承人，接过了爷爷的衣钵。除了新袍子，尼玛还带回了苏卜生送给爷爷的礼物——蒙古炒面。用热茶把羊油和方糖化开，再加入炒面，搅拌均匀。爷爷年纪大了，牙口不好，所以对蒙古炒面情有独钟。尼玛只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做炒面，爷爷却吃得很香。

0: 加州乃老人已经91岁高龄，许多自己唱了一辈子的章节他已经很难再记起，所幸现在有尼玛在身边，继续唱着爷爷以毕生精力传承的江格尔。和祖祖辈辈的蒙古族人一样，古老而博大的蒙古族文明就是这样靠着爷孙间的口口相传，心心相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拍拍拍，
2: 爷爷很老了，现在他们以前没像以前那么能唱，现在有些教我的东西都忘，自己都忘了，就那个毕竟92岁了嘛。希望我爷爷能一直陪在我身边，长命百岁。
0: 图尔扈特部东归，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长途迁徙。之后很多年，回归的蒙古族人民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和布克塞尔的草原文明，而东归则成为这座草原城市最让人割舍不下的情节。蒙古族厨师山巴特正在制作的这道菜品名字就叫东归热血。蒙古族有把羊血灌入羊肠煮熟食用的习惯，并认为这是一种从祭祀演变过来的美食。山巴特在传统血肠的基础上减少了油脂，增加了蔬菜，然后把所有原料倒入羊肚里，将口扎紧。
3: 祖先从俄罗斯那个 project 和迁徙过来的，我就这个经验，这个历史，我就请你给他东归热血。
0: 山巴特的祖爷爷在民国时期曾有过背着70张牛皮从俄罗斯游过吉木乃河的壮举，这让当时的俄罗斯官员非常震惊。他们将70张牛皮作为礼物送给山巴特的祖爷爷，并盛赞他为背70张牛皮的大力士。这个家族传说是山巴特将自己的饭店起名为70张牛皮的原因。当然，真正让山巴特在当地知名的，还是因为他独创的几道蒙古族特色菜品。这些菜品用料讲究，做法地道，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这道肚包肉和东归热血一样，也要用到羊肚。羊肚内壁褶皱较多，要反复清洗才能处理干净。在缺乏餐具的游牧时代，羊肚是蒙古族经常会用到的烹调器皿。食物放入其中，既不会渗漏，又有足够的弹性，还能完全保留住食材本身的水分和鲜嫩度。将剔骨肉、带骨肉、羊腰子和土豆、胡萝卜等蔬菜一起炒熟，然后全部放进羊肚里，用绳子扎紧口，放入凉水锅里煮。水开后需要给羊肚放气，以防炸开。同时，已经准备好的东归热血也可以一起下锅了。

0: 的窗门。
1: 在努德拉家的老宅里，女人们把处理好的羊头、羊蹄和一些羊肉先放进锅里煮。水开之后，再将麦子倒进去，小火慢炖。蒙古族把这种饭叫做库茨。在草原上，只要家里宰羊，一定会制作库茨，有时候里面还会加上奶酪。粮食、肉类和奶制品混合的库茨，特别适合牧民在草原上及时补充能量，并保证各种营养的均衡。经过三小时的慢炖，羊肉和库茨上桌的时间都到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按照蒙古族的传统礼仪，羊额头上的第一块肉要献给最年长的努德拉，而羊耳朵切下来要给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吃，希望他能乖乖听话。饭后，蔡乌克和弟弟一起下棋，回忆起从前的放牧时光，这是兄弟俩最大的乐趣所在。在七十张牛皮饭店，冬龟热血和肚包肉上桌了。今天来到七十张牛皮饭店做客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六七十岁，分别是何布克塞尔的柱赞词传承人、短调传承人和长调传承人。对山巴特来说，这些老人与东归精神一样，都是代表着何布克塞尔灵魂的人物，是这座城市的宝贝，他一定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们。两百多年前，英勇的图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流域一路向东，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寻找新的生活。他们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祖国边陲的伊犁河畔。这段历史不只是何布克塞尔各种艺术形式取之不竭的创作来源，更成为这座城市经久不息的精神图腾。送走了尼玛，苏布生开始制作每年秋天家里都必须储备的食物——风干肉。把羊肉切成细条，放适量盐，腌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挂起晾晒。晾晒架下，苏布生用干牛粪和松柏汁一起缓慢熏烤，这让风干肉带有独特的草原味道。做好的风干肉一年四季都能食用。今天是刚刚出嫁的外孙女儿纳仁花和丈夫回门的日子，苏布生为小两口准备了传统的风干肉和饺子，作为外婆对外孙女儿未来生活的祝福。 蒙古蒸饺是草原牧民最喜欢的食品之一。他们将小麦粉用温水和好，称为烫面。馅料就是简单的羊肉丁和洋葱丁。3公斤肉风干后，通常只剩1公斤多成品。散失掉油脂后的肉质变得相对松散，香味却凝结和浓缩了。又因为便于携带、不易变质等特点，而成为蒙古勇士的主要军粮，也是成吉思汗军队勇猛善战的秘密武器之一。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苏卜生老人亲手做的家宴，谈谈生活，聊聊家常，温暖着这个草原渐渐降临的冬天。牧民才人诺日布前两天有点心烦，家里养的骆驼莫名其妙的少了7-8峰。他召集亲戚们一起四处寻找，终于在昨天找回了所有走失的骆驼。为了表达谢意，他和妻子纳摩卡决定叫亲戚们来家里做客，所以他今天的放牧工作结束得比平常都早。草原牧民相互之间居住的都比较远，一顿家宴其实也给了大家一个可以欢聚的机会。将分割好的羊肉块撒上盐巴，裹进整张羊皮中，腌制2个小时。用牛粪架火，将洗干净的鹅卵石放入火堆中烧热。男人们忙着宰羊烧火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厨房里准备主食和奶茶。将面团揉成圈状，直接扔进炉灰中，用炉灰的余温将饼圈慢慢烤熟。这种名为粗纳克的面食采用的是蒙古族世世代代的做法。把烧烫的鹅卵石放在羊皮上，再把腌好的羊肉放在热石头上，将羊皮裹紧，放进烧热的土坑中焖制2个小时。很久以前，人们在草原上放牧时，没有炊具就用羊皮包裹羊肉，没有水就用烧热的石头，没有柴火就用牛粪。牧民的智慧往往能创造出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味道。才人诺日布的儿子正在乌鲁木齐读大学，今年夏天儿子也带着两口子到青海西宁。羊皮掀开的瞬间，这种仅放了一些咸盐的羊肉熬的时光，在长诗《江格尔》中记载着一个名为宝木巴的家园，这里春天永驻，富足美好，是人人向往的乐园。据考证，这个名叫宝木巴的地方就是何布克塞尔。古老的何布克塞尔以丰富殷实的物质酝酿出灿烂瑰丽的文化， 铸就了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传承在世世代代和不可赛。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哎，
0: 下雨了，
1: 导演还拍吗？
2: 转室内吧。
3: 这雨来得突然，此乃端午时节常见的龙舟水。

0: 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上旬在我国华南地区出现的雨量大且集中的降雨。由于正逢端午龙舟竞渡之时，民间称为龙舟水。气象部门为了方便统计，就把每年的五月二十一号到六月二十号之间的降水都认定是龙舟水了。说起龙舟水的成因，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幕后大佬——南海夏季风。南海夏季风是亚洲季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来自南半球东非沿岸的月赤道气流，在经过印度洋、中南半岛之后，那最终抵达了南海地区。一旦南海夏季风爆发，打通了来自孟加拉湾、印度洋、南海的水汽通道，那就像抽水机一样啊，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地区的水汽往华南输送，为龙舟水期间的降水提供了有利的水汽条件。同时啊，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台，更有助于暖湿气流输送，使得华南非常容易产生季风对流降水。那这个时候如果再遇到残留的冷空气，就会在华南地区上空对峙了，形成锋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龙舟水就这么诞生了。你会问，龙舟水是想啥时候下就啥时候下吗？由于季风存在日变化，凌晨到上午通常是季风的强盛时段，因此啊，龙舟水喜欢在凌晨到上午搞突袭，容易带来上班雨啊。那龙舟水期间，深圳暴雨警发布也大多都是在上午的八点到十二点之间。不过龙舟水一来，雨水可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小打小闹了啊！河水上涨，虽然是为龙舟竞渡添了几分气势，却也是暗藏危机啊，非常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龙舟水期间如何做好防范呢？那就需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了。下雨的时候，远离低洼易涝危险区域，特别是在发布雷电和大风预警之后，避免水上活动、滨海旅游，同时妥善放置临窗和阳台的物品，尤其是这样的花盆，记得收好啊。不过龙舟水啊，也不是无情的倒水机器，它可以缓解旱情，增加水库蓄水量，好处还是很多的啊。按照华南地区的传统习俗，龙舟水还是吉祥水，具有驱邪的作用。
1: 宇哥，来参加咱今年的龙舟比赛吧。
2: 我这身行头，你看我能滑得了吗？那还滑？
1: 没事没事，咱队就差你一人。
2: 不去了。
1: 走吧，网友们，
2: 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贵州省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陆昌斌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8集，一份手记里的信仰之旅。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15号

0: 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贵州贞丰距离浙江东阳2000多公里，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数以万计的贞丰人来到东阳务工。初到异乡，工作岗位在哪里？遇事维权，谁又能帮忙？一位叫陆昌斌的布依族汉子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16年坚守，他靠真心真情成为老乡们最信赖的娘家人。
2: 今天早上呢，我刚放上去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用工岗位。这个线下来找工作的这些呢，可能不会用这些手机放上去的这些岗位信息啊，几乎上3天就要更换一次。
3: 每天清晨，陆昌斌都会把最新的用工信息张贴在公告栏上。
2: 你是哪里的？
4: 安顺的。
2: 啊，贵州安顺的了吗？
3: 现在慕名来找陆昌斌的老乡早已超出了本县。陆昌斌说，看到两眼一抹黑的他们，总想起十几年前的自己。2010年，26岁的陆昌斌挤上绿皮火车来到浙江东阳。
2: 我是中专学历，最主要是没技术，到东阳这边四处碰壁。
3: 因为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说普通话，来东阳很久了，也没找到像样的工作。
2: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着夜班，在厂里面拿些介绍费啊啥的嘛。有的老乡呢，小学文凭吧，想拿高工资嘛，就觉得我们在欺骗他。
3: 虽然满腹委屈，但每当有老乡求助，陆昌斌还是会全力以赴。
2: 我们那个乡镇有19000人，到2017年，我们那个乡镇的人在东阳务工的只有2700多人，到这边来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那找我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
3: 就在陆昌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2017年8月，贞丰县东阳流动党员和农民工服务站正式成立，陆昌斌被推选为负责人。干事平台大了，陆昌斌也更忙了。
2: 最疯狂的是一个月就只有一个礼拜是在厂里面的，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在厂里上班，我一个月都有12000，我辞职了以后来全职来当这个站长，一个月1200块钱。
3: 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在异乡站稳脚跟，如今收入的锐减很快让他们的小家入不敷出。
2: 我老婆也跟我闹过，她说如果你想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离婚。我说我这个事情我不做，她同样有人来做，我们始终是要有一个人出头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一年复一日，一直这样下来，就坚持到了现在。
3: 在东阳，40家重点吸纳贵州籍务工人员的企业，22家老乡创办的企业，几十家小微企业，哪家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力，陆昌斌了如指掌。年轻的黄雄
5: 遇到不好学的，陆书记都能教到您人。我学会了之后呢，慢慢加起来，后来加到7000多，不需要回去了。
3: 陆昌斌说，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保障合法权益，大家才能真正安心务工。安顺籍务工人员潘小放工作中手指被机器压断，由于没有合同没有证据，维权一度陷入绝境。
4: 他说我是故意拿手伸进去让机器压的，当时我也有点生气，他说我只能给你2000块，我当然不同意啊。
2: 我对这个法律一窍不通，白天带他到相关部门跑，晚上回来我还得学习这个法律的条文。
3: 最终在陆昌斌的努力下，潘小放拿到了3万多元的赔偿款。从那以后，陆昌斌开始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先后帮多名老乡争取到工伤赔偿，拿回拖欠工资，他也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维权专家。
2: 每一天在这些乡镇街道园区走访，了解一个收集一个，通过了1个多月的走访，把贞丰县在东阳的这个45名流动党员收集起来，比我之前的那个单打独斗强多了呀。

0: 卢昌斌将45名党员划分为6个党小组，合理分工，构建起党支部、党员、务工群众全覆盖的连心网。从一个人坚守到一群人同行，卢昌斌和大家齐心协力，为乡亲们筑起一个温暖的家。
1: 我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家乡、家人做更好的服务和保障，继续给在东阳就业创业的乡亲们当好娘家人。
2: 在中国，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却鲜少有人知道，在新四军队伍里也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外国医生，他就是曾被陈毅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奥地利友人罗生特。今天，让我们循着一本珍贵的手记，回到抗战时期的苏北战场，一起认识这位大鼻子医生。
3: 今天我来到新四军已经2个星期了，就像是一场梦，从充斥着美国式奢华舒适的大城市上海，到极其闭塞简陋贫穷的中国内地，那种巨大的变化令人震惊。
4: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刚来到苏北盐城2个星期，这里是经历了皖南事变重组后的新四军军部。在此之前的2年，这位拥有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青年从欧洲流落到上海，开了一家诊所。当从友人口中知道了红军25000里长征，知道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战，他被深深吸引了，强烈要求到新四军去参加战地救护工作。1941年初，罗生特化妆成传教士，突破重重封锁抵达盐城，刘少奇、陈毅等人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陈毅饱含感情地说，八路军有白求恩大夫，现在新四军里又来了罗生特博士。欢迎会还没结束，一名腹部中弹的重伤员急需手术，罗生特匆匆走上了手术台。
3: 在我们看来，这里就没有医院，伤病员们都躺在地面的稻草上，通常每户农家有10人，什么都缺，缺药品和器械，缺人手和专业人员。
5: 对新四军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4: 罗生特发现，新四军官兵穿着同样的粗布军装，不分官阶，同吃同住，战士们在作战间隙还主动帮农民播种收割修筑堤坝。
3: 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许还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军队，一面打仗一面种地。
6: 他对西方的军队他是了解的，所以到了苏北以后，就是这支军队在他心目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切其实给他是很大的触动。
4: 一次他见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问出了一个藏在心底许久的问题：新四军是靠什么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屹立不倒？
6: 少奇政委就给他非常详细地讲中国革命的现状，新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新四军要为老百姓做什么。
4: 刘少奇的话语句句说到了罗生特的心坎里。他在当天的手记中写道：
3: 我曾向马克思求教，但没有结果，而刘政委却给了我圆满的解答。
4: 为解决新四军医护力量薄弱的困境，罗生特提出创办一所卫生学校。
5: 是没有校舍的，没有课桌，自己的膝盖做一个课桌，也没有黑板啊，就在老百姓家中借这个门板来作为黑板。
4: 没有教材，罗生特结合战地实际自己编写，没有教具，他就用泥土木板制作简易模型。他亲自登台授课，还把一架他视若珍宝的膀胱镜捐了出来。1942年春，在苏北反扫荡转移中，陈毅的妻子张倩即将分娩，在昏暗的

0: 灯下，罗生特为张倩接生，可整个过程陈毅并没有出现。那天罗生特发了很大的火，
1: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陈毅只重视军事而轻视孩子的出生，一度的认为陈毅重军事轻亲情，是一个难以深交的人。陈毅也做了解释，因为这作为一个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者，他必须在大义和小家之间要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0: 这次误会让罗生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思。
2: 我这个词越来越多地从我的语言中消失，而代之以我们。
0: 不久，罗生特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陈毅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做了他的介绍人。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罗生特成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1949年11月，罗生特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奥地利，他到处筹措稀缺的医疗器械与药品，梦想重回中国。1952年，罗生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2003年，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翻译出版，字里行间满是对中国的无限眷恋。我越来越想中国。
3: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

0: 峰山，也就是今天的紫金山脚下，西北则囊括了临江之地，秦淮河流贯于内，并以钱湖、琵琶湖、玄武湖等作为天然护城河，融山水城于一体。如此规划下的京城东西窄、南北长，呈现出世所罕见的不规则形状。甚至民间有一种说法，认为南京城酷似一张人脸，城中宫城与皇城偏居一隅，打破了平面方正、宫城居中的都城的营建传统。京城城垣长约35.26千米，全部为砖石砌筑，因地制宜开设了13座城门，一改过去城门讲求对称的传统，更加注重防卫与实际需要。城门上门洞普遍为拱券砖砌，均筑有城楼，有的还根据形式设有内外瓮城和闸楼，把城门防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城垣另设东西两个水关，调节秦淮河入城和出城的水道。
1: 在京城的城门当中呢，以城南的33门、通济门、聚宝门最为恢宏。即明代著名学者顾启元所说的“南都城为90里，高坚甲于海内，至通济门起，至33门止一段”，尤为易然。
0: 从整个明代京城的大致功能分布来看，城北为军屯区，城东是皇城区，市集与居民大致位于城南。后来为了拓展都城的空间，又借势丘陵、岗阜，在京城的外围用夯土砌造了外郭城垣。外郭城绵延共60千米，设有城门18座，将中山、幕府山、雨花台等制高点全部收于外郭之内，其围合面积达到230平方千米，这一面积也使得南京城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
1: 外郭最重要的城门是西南面的江东门，自江东门至33门一线，共识往来商旅云集，热闹非凡。明代官方修建的9楼、16楼大部分就分布于江东门至33门这一线。
0: 明南京城4重城垣均有护城河环绕，人工自然水系纵横交错，岗阜、河湖与城墙唇齿相依，其对城市景观的构化、对排水系统的合理安排、对水位控制的科学处理、对航道的高效利用，均达到了封建时代我国都城水利建设的至高水准，领先当时，惠及后世。
1: 与以往历代都城城壕以人工开凿为主的方式不同，南京护城河充分利用了天然的水体，为个别的地段以人力开挖实现贯通。
0: 中国古代城市乃至都城的营建，良好的水系建设是必要的条件。仅有自杨武、南唐江宁城形成的秦淮河穿城而过的格局，已经不能满足明朝都城建设的需求。京城护城河的开挖大体与城墙建设时期相当，始于洪武元年疏浚后湖、石灰山、龙湾的河道，初期工程完工于洪武5年年底，其后时有疏浚、新工至洪武中后期逐渐完善，河道蜿蜒曲折，形态自然，沟通了长江、秦淮河和金川河这三大水系，网络全城。都城水系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对旧有城南、南唐城河的改造与修整，又有在原有城中沟渠基础上的疏浚、拓宽与通连，同时又大刀阔斧改玄武湖入江水道，建城北护城河，成为历代城壕修筑史上的惊人创举。
1: 清代顾炎武在《诏狱志》中有云：“ 陈豪环城，阔25丈，周45里。南京拥有全世界最长的雾神水系，周长达31.159公里，城河深度在6到7米之间，平均宽度为60至100米，最宽处位于玄武湖段，今天宽1743米，各项指标均在我国历代都城护城河中居于前列。洪武年间都城初建时，设计者便有预见性的根据地形地貌，在环城各处设置了水关、涵洞多处，进水闸8座，出水闸口17座，其中以东水关、西水关和武庙闸最具规模，最有代表性。其作为护城河的技术辅助衍生，实现了对城内外水系的灵活调控与技术保障，护卫了城池的安全，也为帝都南京城区扩大、人口繁殖、生产经营频密而产生的高需求用水问题提供了有力保障。
0: 洪武26年，举世瞩目的南京四重城垣建成。洪武28年，明太祖朱元璋赤礼部编撰《洪武京城图志》，并命工绘图翻视天下，这是明代南京第一部官修方志，详尽记载了明初都城南京的规模建制情况。
2: 朱元璋为什么要亲自下令编写这样的一部书？原因大概有3个。第一个是固化南京城修建的成就，向天下的臣民展示新修的南京都城是如何雄伟，如何伟大，同时给后人留下一个记忆。第二个大概是通过雄伟宏大的南京都城来宣传它的统治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大明朝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跟合理性的问题。因为南京在历史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像六朝、像南唐等等之类，那么朱元璋希望通过洪武京城图志告诉大家，今天的南京城跟以往的南京城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代表新朝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都城。通过这个书的编撰告诉大家，南京作为首都是不能动摇的。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重用南方士绅，使他们成为中央官员以及大部分中高级地方官员的主力。同时，他在少量借鉴宋元统治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制度。这一制度涵盖了中央到地方、行政到军队等方方面面，无一不打下了大明的深深烙印。与此同时，也对清朝的统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支撑这一制度背后的法理思想，则是来源于宋代的程朱理学。
1: 是朱元璋第一次高举这个程朱理学的旗帜，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作为一个政治思想，作为他自己治国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来源。在程朱理学的指导下面，明初的政策，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全部什么？全部是按照程朱理学的精神跟原则来展开的。这个在此以前，尽管是有，比如说南宋时期，比如说元朝时期，但是这个无论是广度、深度、力度，跟明初相比，都是赶不上的。可以说，明初是第一次广泛的，把那个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并且贯彻到上层、下层各个领域，一直保持了差不多五六百年。
0: 朱元璋定都南京之后，为了修建南京都城，调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而这些工匠有不少留在了此地，世代繁衍，南京城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手工业中心。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清代。除了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状况，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推动了明初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最最重要的，朱元璋推行所谓的重农政策，是建立什么？在小农社会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或者说把小农经济作为小农社会的支撑点。那具体而言，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最典型的一个政策就是户籍制度，就把天下的臣民按照职业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照不同的户籍来分类管理。比如说农民就是用里甲制度，用黄册；如果是工匠，就用匠籍制度来管理，诸如此类。那么在此基础上实行什么？实行这个当时这个赋税徭役制度。这套制度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0: 南京城所处的江南地区，在宋元两代已经是全国的财富中心与经济中心，而这一地区向财政中心的转变，则源于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1: 南京跟江南地区是自扯自摇的，朱元璋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江南地区，采取种种的方式，使原先有地主阶级掌握的土地大量的收归国有，这就是江南的官田制度。我们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叫

0: 雄丽壮阔的南京都城矗立于此，携六朝悠长底蕴厚积而勃发，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城，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身。南京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至洪武末年，南京的人口由朱元璋攻占吉庆路的近10万，迅速增加到大约70万，成为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繁多的城市。庞大的手工业规模和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形成了南京发达的转运贸易和市集贸易。明初南京的年商业税最高达到了378万余贯，如果用粮食的购买力来计算，几近现在的19亿人民币。作为明朝的经济中心，南京城也是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运中枢，郑和七下西洋在此策源，城西的宝船厂是郑和远航的起航地，并为出扬州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研究，明代南京城西定淮门外是当时全国船舶制造的中心区域，长江岸边聚集了数量繁多的船厂，建筑史册的就有快船厂、马船厂、黄船厂等，启用时间漫长的龙江船厂，为郑和七下西洋打造旗舰的宝船厂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1: 今天有两个船厂都发现了线索，一个是龙江船厂啊，龙江船厂从宋代沿用到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除此以外，就是早年我们南京市博物馆啊主持发掘的，我们在今天的宝船厂遗址公园啊发现的啊这个座塔，就是当年制作宝船的这个船坞。
0: 自东吴已降，南京城便以其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随着历代海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日益加深，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1: 我们都知道啊，南京啊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也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的，像郑和啊，像洪堡啊等等高等级的使团的主要领导死后的归葬之地。我们还是当年啊那个下西洋船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宝船的那个制作地。我们今天我们文献记载也好，考古发现的宝船长啊遗址相关的啊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
0: 无论是在江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都城，还是设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政策，亦或是投入举国之力建立浩浩荡荡的海洋舰队，明代无数的史无前例都是从这个被称作南京的都城出发，登峰造极，震撼世界。
2: 南京是元明易代之际营建的第一都，开明代全国大规模筑城的先河，它的落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都城营建到达了巅峰。它在理智布局、形制结构、构筑技艺、防御价值、营造美学上的造诣均集历代之大成，进一步奠定了南京一代名都的历史地位。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古籍修复工程是什么，是哪个时代的，它的发起人是谁。今天呢，我就先讲这个故事。大家看到呢，在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我们很吃惊地看到唐末五代时候的修复遗迹。这件呢是残损了，但是用麻绳把它连缀起来。这样的经卷呢，在敦煌遗书中还有很多，有的呢它有浆糊和纸，那么就在背后呢粘起来，那么有的呢没有浆糊和纸了，就用麻绳缝起来，还有的呢就用树木的枝条把它别起来。那么它是谁做的呢？我们在敦煌遗书中这个佛明经的卷十三题记上呢找到了来源。这个题记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沙门道真修此经，年纪十九，俗姓张氏，跟我一个姓。这个道真是何许人也？我们在国图藏的敦煌遗书中一切入藏经的目录上找到了道真修补佛经的发愿文，上边就说呢，后唐长兴五年的时候，弟子是三界寺的比丘道真，看到寺内啊存的这个经论部的这种佛经啊不太全，所以啊祈丧虔诚，誓发宏愿，要进入寺中呢修补头尾，还要把寻访古旧坏经让它修复好了之后永远流传在世上。原来呢，道真和尚是敦煌十七窟外边的三界寺的住持，他呢发了宏愿，就是希望寻访古坏经文再加以修补流传于世。那么我们在敦煌遗书上看到很多这种修复的情况，那么唐末五代时期我们就有了古籍修复工程，而且修复人就是道真和尚。在这个不列颠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啊，我们又找到了道真和尚寻访修护的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定稿，下边列了好几百卷的佛经，都是道真和尚修复完成的，就是他又发愿文，他又还了愿，若干年之后。对此呢，学者们认为敦煌藏经洞啊很有可能是三界寺的图书馆的一部分，那么也是道真和尚的修复工作室，因为这里边有修复完的，还有没有修复完的。那么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本着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采用这个掏补的修复办法，我们在不拆开麻绳的情况下把这个补纸呢伸到了麻绳的下边，将破口补好，同时呢麻绳处的经卷卷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硌着其他的经卷，这个修损坏其他的地方，这个显示出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那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头部呢稍微有点残破，这是尚书尧典舜典，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这部书呢在敦煌有五十七卷之多，但是这个一卷到我们馆里来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团乱麻。这个学者和修复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把这部经修复完成了，化腐朽为神奇，反映了唐代儒家经典和教育在敦煌的传播情况。这个尚书的文字，大家学的尚书的文本和在长安学的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在那西域上的流传情况。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辩王论》，这一部书呢非常的美，是唐代的一个经写本。这个上边呢大家细细的看最后一个字啊，细细的看还有这个黄色涂改液涂的这个痕迹， 这个是叫什么呢？叫雌黄，有雄黄，有雌黄。那么古人呢，专门用雌黄来涂这个硬黄书，写错了要涂掉。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成语，大家还记得吗？叫信口雌黄，就是随口乱改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典故。那么修复完善的还有《老子·道德经》一书，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呢，朱色的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墨色的是李荣注和和尚公的注本，这个两个注本。这种做法非常简便，道可道者什么意思，名可名者什么什么意思，非常的简便。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也是国图修复好的，这个呢是唐代仪凤元年的时候，武则天给她母亲祈福的时候，让宫廷的写匠写了100部《金刚经》，这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大家问他为什么会流传到敦煌去呢？现在还是个谜。那这一个纸大家看非常的润，虽然已经经历千年了，你在国图摸到它的时候还是非常润泽的。而且刚才的几个经卷大家看到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黄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过去是白色的，后来是黄色的呢？非也，这一个经卷是染黄的，染的什么黄？就是用黄檗水把纸染成了黄色。黄檗水是什么？就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小檗黄碱，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黄连素的主要的成分。这个人吃了尚且苦，虫子呢它是不会来的。所以大家看到在敦煌遗书里边，凡是用黄檗染过或刷过的纸，上边一个虫子眼儿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古籍啊，被虫子蛀得像筛子一样，你不能不佩服4到11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水平。那么国家图书馆呢，在修复敦煌遗书时还总结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修复这类的原则，就是不再用这个脱表字画的方式来进行修复，因为你脱表了字画，这个卷子的背面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学者们进行敦煌的缀合的时候，就成功从背面的画中把前面的孟姜女变文把它恢复出来，这是现在大家正在做的一项工作。那么织经续纬，大典重光，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已经跨越了记忆修复的阶段，进入到科学修复的阶段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这些学科都在古籍的修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呢，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胡子册的修复，这是去年刚刚修复完成的，我们呢称之为古籍修复的天花板，因为修复的特别精美。其中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绢呢上边的书衣的修复，怎么样把破损的把它修复好。如果你要想织一个绢跟它很近似的话，那么可能呢这一个绢呢你就得拉掉一块来做检测，这个在现在的古籍修复、文物修复中是零容忍、不允许的。怎么办呢？我们就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然后联合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出来永乐大典的书衣的丝织品，它的染料里边含有芦丁，应该是用槐花呀把它稀释之后做的染色，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仿造这一个绢，而且做得非常好。就是说呢，在无损的状况下，我们也仿制出来它的这个绢。这个绢呢一定要跟原物稍有所差别， 否则后人在看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哪一个是现在做的呢，哪一个是古代做的呢，就会干扰研究的成分。但是它还是一个色系的，要让它美观，要让它舒服，还不能夺这个研究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永乐大典修复完之后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字节跳动，我们联合制作了永乐大典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呢，实现了几种，一个呢就是向大家介绍了永乐大典的规模、价值、编纂、流散、珠联、崇光的前世今生。那么这个里边呢，包括大典的体式、它的编韵、它的图像、它的全文、它集出的文献，有上千种之多。我们全部把它恢复出来，用知识库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进一步的发了中华古籍知识库、资源库，就是将海外存藏的永乐大典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引入到国内。比如大家看到的就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灵册，这个我们引进回来了。这个呢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里边呢敦煌遗书里边有唐太宗温泉铭的拓本，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拓本。那么还有呢，就是由这个日本归还的尚书正义的宋版的翻印本，这一些都是非常的珍贵的。那么我要说，一张纸、一段字符非常轻，但是它们承载的东西啊非常重。一张纸，火也可以烧掉，水也可以浸泡，那么也可以撕掉，是吧？虫子、老鼠，它都可以去那个吃的，看似非常的柔弱，但是一张纸又很坚韧，纸寿千年。我们现在的灞桥纸，传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它很坚韧。所以呢，我们说现代的数字化，还有一段字符你看不见，它在网上，但是它们承载的东西非常重。那么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古代历史、文化思想，都靠它们记录下来、承载下来、传承下去。古籍的修复和数字化，就是我们和古人穿越时空做的无数次的对话。你看到一个敦煌遗书，你仿佛就走到了唐代，是我们跟他们的对话。现代科技呢，能够完美的再现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永久流传下来，也呢激励我们让古籍上的文字活起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前世今生。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双创，让古老的文化思想在今天重新焕发异彩。最后呢，我呢要给大家出个题目，这个是藏在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啊，藏在英国的一个唐代人的书包。这个唐代人的书包呢，用很多层是有字的文书把它粘在一块儿形成的这个书包。那么想试读它的字，就要拆掉书包。如果要保留这个书包，就没有办法试读其中的字。怎么办呢？如何两全其美？希望科技能够解决今天的问题。谢谢大家。
1: 谢谢张老，欢迎你来。先生请坐。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如何两全其美。单老师，如果这个问题提给您，如何两全其美？
2: 我觉得科技力量将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段馆长说的无损的探伤、无损的呈现， 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再现它被遮挡的部分，能够把它呢通过我们今天技术能够复制出保护原件，能复制出一个跟它一样的这样的文物，我想将来是可能的。
1: 嗯，您刚才说这个如何两全其美，我就想起了就是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个沉船里面的瓷瓶，
3: 嗯，
1: 它虽然被覆盖住了，但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它其实是有可能是再现的。您有您的标准答案吗？
0: 现在有科技的新的发展，就是试读了被火山灰压住的庞贝古卷，这个里边的有一些卷的字试读出来，但是试读的我是觉得还不够理想，就是没有像一个卷子展开似的啊，把它的各方面试读出来。所以呢科技还要进步，我们盼望着。
3: 所以我们像张馆长刚才讲到的，就是文物科技工作者，就刚才看到的敦煌遗书里讲到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他们就是自在菩萨，用这种新的科技，掌握了科技以后，可以很自如的来释放这种古代文化的这种重新焕发风采。所以我想真正体现了就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这是文化永远保持它的魅力。嗯，
1: 是的。
3: 嗯，
1: 不增不减，不垢
3: 不净，
1: 不减，
3: 不生不灭。
1: 其实我们说般若的意思就是智慧嘛，
3: 嗯，
1: 智慧，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科技。
0: 对，
1: 在某种意义上，它我特别喜欢您刚才那句话，其实古籍的修复和数字化就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的跟古人的一次对话。如果穿越时空，穿越古籍，您和古今中外的先贤去可以进行一次对话的话，您想遇见谁呢？
0: 是我呢非常希望遇见李白，因为这个有一次在做展览的时候，拿到国家图书馆一个李太白集，是蜀客唐人集，在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宋代刻的本，现在在国内就这一本，就这一本，你捧到它的时候，你会联想太白先生在生前呀，李白斗酒诗百篇，那喝一百次酒不就一万篇吗？但是李白真正传下来的诗文，在现在呢，统计出来是900来篇，其中呢800多篇是诗。
1: 嗯，
0: 那这个里边呢，是靠谁来保护下来的？因为李白在活着的时候，印刷术还没大行。是靠他的稿子，是靠他的抄本来这个往下传的。那么这个里边呢，他有很多粉丝，铁粉钢粉来喜欢李白，帮他来收集。李白故去的时候把残稿交给他叔叔李阳冰，李阳冰先弄了一个草堂集10卷，那么到了宋，有乐使曾巩等人呢一代一代的到各处去把李白残存的诗集中起来，
1: 嗯，
0: 最后就成了一个定本。
1: 嗯，
0: 在这个晏殊的第五个儿子晏之子，
1: 嗯，
0: 晏之子在苏州当知府的时候，有一个印刷家、出版家就问他：“大人要刻个什么呢？”他认为应该刻我的集子，是吧？可是晏之子呢，怀里掏出《太白集》，说是我认为太白的这个集子，我做的是最好的。就是这教的是最好的，希望你把它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步，李白现在的脉络文脉就应该在日本，这个中国人能够忍受吗？是不能
1: 接受不了。
0: 所以呢，在展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书啊，拿到我们手里，说是你要传承好，那你自然就有一个，在我手里。还要把它永久保护下。
1: 如果您遇到太白先生，您想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
0: 我们做到了，
1: 啊，
0: 我们能够往下，而且还可以化身千百，
1: 不负太白先生。就是因为现在 AI 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我就似乎看到太白先生坐在您的身边，有一番对话的那种感觉。穿越古籍，单先生。如果你可以遇到一位先贤的话，你会想遇到谁？
2: 那么我呢，其实呢，想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院长张忠培先生
1: 啊，
2: 那么他呢一直致力于我们的这个科技保护和人才的汇聚，所以我们最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学生研究生开始进入故宫院从事科技保护呢，就是从我们张忠培先生开始的。
1: 是的，
2: 他要建一个平安的故宫，一个学术的故宫，一个这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这个强大的故宫。
1: 嗯，这个老先生的意识是超前的呀，所以要道一声感恩。嗯，您呢，穿越，
3: 因为
1: 遇到一位先贤的话，
3: 文学修养很差哈，但是我想，我很想见见东坡先生
1: 啊，
3: 因为在他无论是仕途，还是他在文学上的这种不断的这个攀登，他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状态，特别是在他能够发挥巨大能量的时候，他会始终在人民中间要修路、修垒、修桥，是吧？我们西湖啊等等都有他的杰作。
1: 是的。
3: 但是在他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他会出来很多伟大的作品。
1: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就可以读到他当时他的一种心路历程。
1: 是的。
3: 所以很多东西，我想这些作品在激励着我们今天的人，要做到无论是顺或逆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始终要不断的来为社会做出新的作品。
1: 哎，您这么一说，东坡先生也是科学和文化最完美的一个结合体之一了。谁怕伊索烟雨任平生啊，激励了多少人。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去，比如说去故宫博物院，去我们国家这个古籍研究的这个特殊的领域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就知道。我当然觉得馆长说的这个特别对，不确定当中我们是怎么去找到这个确定性，也许我们可以在传统文化当中找到我们的根脉之后，可以更加的扬帆远航。

藏了300万册件的古籍特藏品。那么在这个古籍里边呢，大家刚才听单院长谈到，在故宫修文物，那么在国图修古籍，大家也是脍炙人口。

牛肉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牛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深受消费者喜爱。以往烹饪牛肉的方法多是酱着吃、炖着吃或涮着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牛肉的吃法也越来越讲究，如今牛肉烧烤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吃法。对不同部位牛肉的选用有了新的要求，牛肉不同的部位纤维粗细不同，脂肪含量不同，口感也不一样，烹饪方法也就不一样。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提升牛肉的附加值，就需要对牛肉进行更加精细的分割。牛肉的各个部位都有各自的名称，形成更多的牛肉品种。比如您在吃涮牛肉，就要分清是要肥牛、上脑还是眼肉呢？那怎样从整头牛中将各个部位牛肉产品分割出来呢？它们又各自叫什么名称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向您介绍牛肉的精细分割技术。我们先从精细分割使用的专用刀具说起。牛肉精细分割使用的是各种规格的专用刀具，画面上的这几种刀就是牛肉精细分割中最常用的。由于刀具都十分锋利，分割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师傅们要戴上钢丝手套以防伤手。牛的骨骼较大，在分割时也会用到盘锯。分割前将屠宰后的牛体马上运送到排酸库排酸。排酸后的牛肉才能够进行初步分割。初步分割是把排酸后牛体分割成前腿、脖头、脊背、腹部、后腿五个部分，然后再针对这五个部分精细分割出牛肉产品。这样做可以方便找到各个产品的位置。初步分割一般从分割前腿开始，从前腿腋下开始下刀，沿着前腿与腹部连接的肉膜切割，将前腿与腹部连接的部分分开，前腿就分割下来了。分割前腿时要做到少伤前腿肉，保持腹肉的自然厚度。接下来分割脖头，沿着牛胴体的脊骨向后数，在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之间将脊骨平行断开，然后沿着切口把牛肉切开，割下来的部分就是脖头。分割时做到切口平滑整齐，然后分割腹部。分割的起点是后数第六块脊骨和第七块脊骨之间，也就是画面上凹下去的位置，再从脊骨向腹部8至12厘米与脊椎平行的线，就是脊背和腹部的分割线。为什么要留8至12厘米呢？原来是为了要保证切割出完整的上脑、眼肉和外脊。沿着这条线用盘锯将肋骨锯开，再把腹部与后腿相连的肉膜切开，腹部分割也完成了。之后分割脊背，在后数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的连接处，沿着切口按直线把脊背和后腿相连的肉切开，脊背也分割下来了。分割下腹部和脊背后，剩下的就是牛后腿。接下来就可以针对这五大部分开始精细分割出更多的产品来。
精细分割是将初步分割的五部分再次分割，形成不同类别的牛肉产品，通常也称为二次分割。前腿精细分割的产品有煎肉、金钱腱、钱腱子和辣椒肉。前腿的精细分割在前腿里侧，沿着前腿骨和前棒骨运刀，将前腿里侧的肉和骨头分开，然后依次剔出前腿骨、前棒骨和肩胛骨。剔骨时要求刀贴骨头，刀尖在骨头和肉的缝隙间移动。剔出的骨头上尽量不带肉，尽量减少刀伤和划痕，保持产品表面的平顺。在剔出前腿骨时，分割出一条由肉膜包裹着的长条形产品，叫金钱腱。剔出骨头后，在前棒骨和肩胛骨连接的位置将牛肉一分为二，再从剩下的肉中分割出来辣椒肉，剩下的部分就是肩肉。前腱子是包裹着前腿骨的肉，它有什么特点呢？前腱子肉质较硬，适合做成酱肉，比较有嚼头。金钱腱在前腿骨的后侧，也就是腿肚子的位置，并由前腱子包裹着。金钱腱肉质瓷实，适合做成酱肉。辣椒肉形似辣椒，位于牛肩膀靠近脖子的位置。辣椒肉肉质细嫩，就是脖头精细分割的产品脖肉。脖肉取自牛的脖子，由于牛脖子经常运动，所以

薄肉，肉质粗，肉间脂肪少，有大量筋膜和颈韧带。那薄肉适合怎样烹饪呢？下面看看腹部精细分割吧。腹部精细分割，将腹部上的肋骨整排取下来，要尽量保证肋骨上少留肉，留下来的就是腹部精细分割的主要产品腹肉，然后再将肋骨之间的肉一条条剔出来，称作肋条肉。腹肉取自于牛的腹部，它具有哪些特点呢？肋条肉脂肪分布均匀，但肉质纤维有点粗，肉也有一定厚度，适合切成小块炖着吃。脊背精细分割产品有里脊、外脊、眼肉、上脑。分割时，先将脊背里侧的一块肉剔下来，然后将包裹在上面的脂肪全部切掉，就露出一块条形的肉，这就是牛的里脊。然后剔除脊骨和肋骨，就剩下一块长方形的肉，还要将它一分为三，分出上脑、眼肉和外脊，在第十一和第十二根肋条间垂直切一刀，切下来的就是外脊，然后第六和第七根肋条间再垂直切下一刀，靠近脖子的是上脑，剩下的是眼肉。分割后片去表层的脂肪，肋骨上面的肋条肉也要剔除。里脊位于脊骨和肋条连接的缝隙里，是牛全身最嫩的部分，在炒菜应用较多，里脊也是烧烤牛肉的上等原料。外脊又称西冷，脊间基本没有脂肪沉积，肉质较嫩，嫩度接近于里脊肉。外脊在西餐中应用较多，主要用于烧烤和生吃。眼肉的得名由于它的横切面似眼睛的形状，你看，这是眼眉，这是眼眶，这是眼仁，叫它眼肉是不是很形象呢？眼肉表面脂肪覆盖较完全，厚度为0.5至1厘米，肉间有大量脂肪沉积，可以达到40%左右。我们常听到的牛肉中的大理石花纹也主要在眼肉中存在。眼肉西餐应用较多，多用于高档牛排。上脑有一定的脂肪含量，大约占30%左右。上脑在炒菜、火锅应用较多，也可以用于烧烤。肋条肉也是用于煮和炖。后腿精细分割主要产品有鳞肉、后腱子、黄瓜条、米龙和臀肉。后腿精细分割首先也是剔骨，依次剔出后腿骨、盆骨和后棒骨。在剔骨的过程中，分割出米龙和黄瓜条两种产品。剔骨后，黄瓜条的肉质也较为细嫩，主要用于炒菜。后腱子包裹着牛后腿骨，特点与前腱子一样，主要用来做酱牛肉。鳞肉又称膝缘，位于股骨内侧，黄瓜条前面。鳞肉肉质较嫩，筋少，肌肉纤维细腻均匀，中餐里可以烹炒，也可以用来做牛肉干，西餐中用鳞肉烧烤的较多。臀肉在牛臀部，更接近牛背部的位置。臀肉中筋和肉膜较多，肉质较硬，主要用来做牛肉干或是西餐中的烤牛肉。

观众朋友们，上面我们对牛肉进行了精细分割，整只牛屠宰时是一分为二的，两半的牛体分割方法相同，分割出各个产品的名称，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叫法，产品的用途都大致介绍了。那这些产品由于牛体重的不同会有大小之分，还要注意操作间的环境卫生和操作工人的卫生。市场需求不同，牛精细分割出的产品还可以再细分。牛精细分割能够让消费者有所选择，选择自己适合和喜爱的牛肉产品，烹饪成可口的菜肴，丰富人们的日常饮食，也希望促进养牛业的发展。

方圆。每年春节期间，这里都要举办春兰兰花展。汇方园里有一个四合院，那些绽放的春兰就摆放在这些古朴的房间里，前来赏花的游人络绎不绝，都来对春兰的样貌看个明白。春兰别名朵兰、幽兰、草兰、山兰等，为单子叶植物纲兰木、兰科、蕙兰属春兰种多年生草本植物。比起其他种类的中国兰花，春兰名贵品种的花瓣外形最为规整精致，同时春兰的香气也是最浓的，因此从古至今对于春兰的种植与鉴赏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春兰原产于我国，在华东华南地区、陕西南部、甘肃南部、河南的南部地区，以及除了西藏自治区的西南其他地区都有自然分布。那么春兰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兰花呢？春兰的叶子呈流线形，一般长20至40厘米，宽0.5至1.2厘米，叶子边缘有细微的锯齿，每株春兰能长4到6片叶子。春兰的根为肉质根，长而粗大，具有呼吸和贮存水分的作用，充分吸收水分后呈肉色，把根晾干些呈灰白色，在根的顶端还有一个生长点，俗称水晶头。在兰根长出的地方有一个圆球，直径在2到3厘米，是春兰的假球茎，也叫炉头。一从春兰植株，假球茎是连接在一起的。春兰在休眠期，假球茎上能萌发叶芽，进入生长期后，这些叶芽就会长成新的植株。春兰的花也是从假球茎上长出的。在北方地区，由于温度低，长出的花苞如果不进行催花处理，这些花苞一般在来年的3月中下旬气温升高的时候连续开花1个月左右。花亭的高度一般在3至20厘米，每个花亭上开一朵花，也有一些能开2朵花。春兰的花大多为黄绿色。这一盆盆的春兰又需要哪些生长条件才能让它们花繁叶茂呢？春兰喜欢温暖的环境，叫耐寒。在北方地区，春兰的休眠期从10月底到11月上中旬开始，一直到来年的3月底4月上中旬结束。白天温度在5至16摄氏度，以8摄氏度左右最适合，晚上最好在0至5摄氏度，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不能低于0下5摄氏度，不然春兰会发生冻害并死亡。经过这段时间的休眠，能让春兰积累营养物质，促进叶芽萌发，让新苗生长健壮。进入休眠期的1至2个月是春兰的春化期，在休眠期温度条件下，每天有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温度，连续1至2个月，春兰就能完成春化。春化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低温，让春兰从营养生长阶段转入生殖生长阶段，对春兰花芽的形成生长形成诱导和促进作用。经过春化，到了来年的6至10月份，环境温度在16至32摄氏度，最适合的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在6至8月份，春兰的花芽开始分化，形成花芽生长点。在9至10月份，这些生长点就会慢慢长成花芽，破土而出，长成花苞。随着秋季气温的降低，花苞的生长会慢慢减缓并停滞。这些花苞最好经过1至2个月的休眠，能让花苞生长饱满，花香浓郁。经过休眠期，到了来年春夏秋季，气温在16摄氏度以上到20摄氏度，春兰生长缓慢，20至28摄氏度正常生长，28至32摄氏度生长迅速，32摄氏度以上，春兰就会进入夏季休眠状态，缓慢停止生长。与南方地区相比，在春、秋、冬季节，
北方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偏低，一般在40%以下，而春兰又喜欢较湿润的环境，特别是春兰长出的花苞，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的时候，苞片容易变干，影响花苞的生长。因此，春、秋、冬季节可以给环境增湿，让空气相对湿度不低于40%，利于春兰的生长。在北方地区，给春兰浇水，不能直接用自来水浇灌。北方地区的自来水大多是硬水，偏碱性，浇灌多了会影响春兰的生长，要用过滤净化设施把硬水处理成软水， pH 值在5.2至7，就可以用来浇灌春兰了。在光照方面，春兰喜欢光照较弱的环境，人工种植时，春夏秋季是春兰的生长季节，遮光率保持在80%到90%，冬季休眠期遮光率保持在50%到60%，冬季阳光柔和，春兰可以接受1到2小时的直射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在这春兰兰花展上，欣赏春兰看的就是它的花，历朝历代的养兰人和赏兰人在鉴赏兰花花朵时形成了一些拟人化的称呼，以春兰的花朵最为传神。花朵的三枚萼片俗称外三瓣，左右两枚萼片如人的双肩俗称肩，上方的两个花瓣俗称捧瓣，下方的花瓣看起来就像人的舌头俗称舌瓣，中间的蕊柱如同人的鼻子称之为鼻。兰花的花瓣和萼片形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瓣形分类，概括起来有合瓣、霉瓣、水仙瓣这几种。说起霉瓣类春兰，就不得不提春兰名品宋梅。宋梅是清朝乾隆年间由浙江绍兴宋锦璇选育而出，梅花花瓣一样，因此这类花称为霉瓣。一般收根部分越短越细，结缘部分越圆，双尖平直，花的开品就会越好。霉瓣花的捧瓣要合抱蕊柱，顶端增厚隆起，看起来就像刚孵化出的蚕蛾翅膀，因此称作蚕蛾捧。霉瓣花的舌瓣一般要短，宋梅的舌瓣就像仙童额前的刘海，因此称作刘海蛇。在清朝嘉庆年间，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春兰品种龙字，可以说是水仙瓣的代表。与梅瓣相比，水仙瓣也具有收根和紧边结缘的特征，但收根部分比梅瓣长，萼片宽度也比梅瓣窄，

结缘部分也不像霉瓣那么圆。从萼片中部向萼端收缩变尖，这种萼片近似菱形，看起来与水仙花瓣有些类似，因此这类花称为水仙瓣。水仙瓣的捧和霉瓣一样，顶端也增厚隆起，只是没有霉瓣花那么厚，因此称为软蚕蛾捧。水仙瓣的蛇与霉瓣的蛇相比要大一些，笼子的蛇瓣下部轮廓圆滑并且下垂，被称为大扑蛇。1909年在上海发现的春兰品种大富贵是最有名的合瓣类兰花，合瓣花的花瓣和萼片比霉瓣花要厚得多，萼片具有收根放脚的特点，收根部分要收得细，放脚就是在萼片的中部到萼端部分上下各形成一个钝角形状，两个钝角之间要宽阔，长和宽的比例在2:1左右，这向前合抱的萼片看起来就像荷花花瓣一样，因此这类花称为荷瓣。荷瓣花的花瓣以短宽圆为美，捧瓣不能有增厚隆起，大富贵的捧瓣如同打开的两片蚌壳，称为蚌壳捧。大富贵的蛇比较大，边缘圆滑但不下垂，因此称为大圆蛇。花开时间长了，蛇瓣容易后卷。这一盆盆的春兰能在春节期间灿烂绽放，离不开公园养兰人傅连起和他的徒弟们的精心养护。这些春兰在生长阶段是放在室外养护的，而在休眠阶段由于温度低，为了避免春兰发生冻害，就必须要放在花房里养护。在每年10月底到11月上中旬连续5天，夜间最低环境温度在5摄氏度左右，傅师傅和徒弟们就要忙碌开了，他们要把春兰搬进花房里，让他们顺利休眠。放春兰的花房其实就是一个玻璃房，阳光能照射进去，棚顶铺了一层芦苇帘子，遮光率在50%到60%，帘子之间可以间隔40至60厘米，给春兰1到2小时的直射光，利于光合作用，积累营养物质。为了不让春兰发生冻害，要有增温设施，房顶还要有保温草帘。这些春兰要放在离地面1米左右的架子上，方便管理。在花房里，傅师傅会经常查看温度表，检查增温设施。温度低时可以用暖气等保温设施增温，白天温度控制在5到16摄氏度，晚上在0至5摄氏度，这样能够促进来年新苗的生长。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春兰生长停滞，不过在假球茎上会慢慢地萌发出叶芽。春兰进入休眠期还要完成春化，只要每天有5摄氏度左右的环境温度，经过1至2个月，春兰就能完成春化。每天上午7到8点，傅师傅和徒弟就会打开保温草帘，给兰花增光增温。棚内温度高了，要及时打开房顶的通风口来降温。如果降温效果不明显，还可以打开前排的通风口，加大通风量来降温。傍晚5点左右，他们会把草帘放下，进行保温。在花房里，春兰在休眠阶段，如果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花苞苞片容易变干，影响花苞的生长。当空气相对湿度低于40%时，傅师傅会在地面撒些水，做好增湿工作。当空气相对湿度超过85%，傅师傅就会打开通风口降低湿度，避免春兰产生病害。在休眠阶段给春兰浇水也是有讲究的，在北方地区自来水中大多含有钙镁离子，属于硬水，因此利用过滤净化设施把硬水处理成软水， pH 值在5.2至7，就可以用来浇灌春兰了。在休眠期春兰生长停滞，
蓄水量相对少一些。每隔30天左右，傅师傅都会给春兰浇一次透水，让盆中的基质土充分吸收水分。浇完了透水，盆上部的基质土会慢慢变干，而盆下部的基质土还是湿的。因此浇完透水后，每隔6天左右，傅师傅都会在盆面浇一些水，让基质土上下湿度基本一致，含水量维持在40%左右。这些春兰保证了1到2个月的春化，要让它们在春节期间开放，举办春兰兰花展，还要对它们进行催花管理。傅师傅的催花方法就是逐渐提高温度，加快花苞的生长，达到催花的目的。同时还要做好空气相对湿度管理，让花苞外面的苞片顺利打开，不让它们发干，影响花朵的开放。为了催花，除了原有的休眠期低温花房外，还要准备另外2个花房。中温花房白天最高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晚上最低温度在8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65%到85%。高温花房白天最高温度不要超过28摄氏度，晚上最低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85%。在离春兰兰花展还有20到30天时，傅师傅就会把低温花房里长有花苞的春兰搬到中温花房里。10天左右，花亭已经往上长了不少，许多花苞的苞片打开了，露出了里面的花朵，催花工作就完成了。不过也有一些花苞的苞片没有打开，这样的春兰还要把它们搬到高温花房里进行催花。一般经过7到10天，这些春兰的花苞苞片就会打开。无论是搬入中温花房还是高温花房，搬入之前4到5天不要浇水，搬进之后要马上浇一次透水，让春兰适应新的环境。由于温度增高，蒸发量加大，每隔4至5天就要在盆面浇一些水，让基质土含水量保持在40%到50%。这些催好花的春兰要赶快搬到低温花房里，这样能延长开放时间。春兰催好了花，傅师傅和徒弟们就把它们搬上了车，运到了中山公园，摆在汇芳园里。要让春兰香味浓郁，开放时间长，白天环境温度最好是在8摄氏度左右，最高不要超过16摄氏度，晚上在5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这些春兰连续开放1个月左右，花开谢了。如果还没有到3月底、4月上中旬，室外温度低，达不到春兰生长要求，还要把它们搬到花房里继续进行休眠管理。春兰在休眠期也是进行换土和分株繁殖最好的时候。连续栽种2到3年的春兰，盆内的基质土营养变少，有害物质积累增多，每隔2到3年就要换一次土。如果盆内的春兰植株较多，长得比较满，还可以进行分株繁殖，把一丛春兰植株分成几个小植株来栽种。换土工作其实和分株后栽种是一样的。那么傅师傅和徒弟们是在什么时候做这些工作呢？一般在2月份，春兰的新根没有萌发，

0: 分株时用手摇动假球茎，发现有些连接的地方有松动现象，就可以从连接处扭断，分株工作就完成了。分完株的春兰要有新的基质土才能栽种。傅师傅调配的基质土里，椰糠占25%，草炭占25%，脱枝松树皮占20%，干胡桃皮占10%，竹炭占10%，直径约1.5厘米的直筋石占10%。傅师傅把这些植料倒在一起，有些大颗粒椰糠、草炭还要掰得小一些，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栽种兰花最好用瓦盆、紫砂盆，这样的盆排水性和透气性好，兰根不容易腐烂。盆的高度最好大于兰根的高度。植株多一些的春兰可以用直径大一些的盆来栽种，植株少一些的可以用直径小一些的盆。傅师傅先在盆底放一个滤水罩，然后放一把直筋石，避免纤维类植料堵塞滤水孔，再放入基质土，约为盆高度的1/5。
1: 把兰花搁到盆里以后，用竹棍拨兰花底的根，让它形成自然状，便于它根系的生长。这苗呢，选在这盆的1/2往后错，因为后面呢是老的苗，前面是新苗。前面新苗长完以后，它基本上是在盆的中央。
0: 这样，新苗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往盆中填入基质土，盖住根部后，傅师傅还轻轻提了提春兰，舒展兰根，调整好春兰在盆里的位置，之后用一些基质土盖住假球茎，就栽种完了。栽种好的春兰要连续浇3天的大水，每天上午或者傍晚浇一次，让基质土充分吸收水分。到了3月份，还要及时准备好室外养兰场，为春兰的生长期做好准备。这块养兰场南面有高大的树木遮阴，兰场的顶部还铺了一层芦苇帘子，保证遮光率在80%到90%。兰场里还要有高度在1米左右的水泥架子，用来放春兰。准备好了兰场，到了3月底4月上中旬的时候，在室外连续5天，夜间最低环境温度上升到了5摄氏度，傅师傅和徒弟们就开始把这些春兰搬到了室外，放在架子上，就进入了春兰生长期管理阶段。春兰的生长期主要是叶芽和新苗生长、花芽分化的阶段。从出房后，叶芽开始生长，叶片打开了，就长成了新苗，也就是一年苗。不过新苗在生长时先长叶后长根，一般要到5月下旬才能长出根来。春兰经过春化之后，花芽才能分化，一般是生长2年及以上的假球茎，在6到8月份开始生殖生长，形成花芽生长点。在9至10月份，这些生长点就能慢慢地长成花芽，破土而出，形成花苞。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管理、湿度管理、施肥管理和病害防治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北方的春季正是干燥多风的季节，也是叶芽和新苗生长的时候。由于新苗到5月下旬才能长出新根，同时叶芽和新苗又靠近盆面，为了不让它们变干顺利生长，春兰搬出了花房，要马上浇2到3次大水，每天浇一次，在早晨或者傍晚浇水，提高盆内基质土的湿度，让春兰适应新的环境。之后根据盆面的干湿度来浇水，一般盆面基质土有些发白，干下去1厘米左右就要浇一次大水，让基质土含水量在60%左右。到了5月底，这些新苗长大了不少，也长出了根，有了一定的抗旱性。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休眠之前，可以看盆面的基质土，干下去2到3厘米，再浇一次大水，让基质土的含水量在50%左右。 在北方地区，春秋。

0: 季节，室外空气相对湿度低，当低于40%的时候，每天上午和傍晚，傅师傅都会在篮场的地面篮架上喷些水，让篮场的局部空气相对湿度恢复到40%以上。给兰花施肥，傅师傅用的主要是有机肥，有芝麻酱渣子和麻掌。芝麻酱渣子是芝麻榨油或做酱之后留下的残渣，麻掌则是从马蹄上切下或脱落的角质皮。这些肥要经过充分发酵才能使用。
1: 用100斤的麻掌，300斤的水，再搁缸里呢，要充分发酵1年到2年再使用这个肥。麻酱渣子也是同样，用100斤的麻酱渣子兑300斤水，发酵了1年到2年再使用这个肥。
0: 施肥时要根据春兰生长不同阶段用肥。出房后到5月底是叶芽和新苗生长阶段，要用充分发酵后含氮元素较多的芝麻酱渣子原液调配肥液来施肥，促进叶芽和新苗生长。6至8月份是花芽分化阶段，要用充分发酵后含磷元素较多的麻掌原液调配肥液进行施肥，促使花芽分化。9至10月份要让春兰生长健壮，提高春兰抗病性，要施用氮磷钾元素比较均衡的肥。这些肥在使用的时候要充分搅拌，在浇水或者下雨之后的2到3天让盆内基质土干一些，在上午或者傍晚施肥，并要掌握好先淡后浓、薄肥勤施的原则，让春兰逐步适应，避免发生肥害。这些肥液浇灌在基质土里，从盆底流出就施好肥了。一般在4月中下旬第一次用肥，以后每隔10到15天施一次肥，一直浇到10月中旬。
1: 第一次施肥呢，咱们可以兑100斤的水，兑2斤的原液麻酱渣子。第二次呢，100斤的水可以兑3斤。第三次100斤的水可以兑4斤到5斤。
0: 以后每次用肥都是用50千克水兑2至2.5千克肥料原液来使用。施3至5次芝麻酱渣子肥液后，到了6月份可以改用麻掌肥液进行施肥。9至10月份可以用芝麻酱渣子原液和麻掌原液按照1:1的比例混合，再调配成肥液来使用。每次浇过有机肥，傅师傅都会马上给春兰叶面喷一次清水，冲洗掉残留在叶心里的肥液，避免发生病害。9至10月份还可以给春兰叶面喷施浓度约为0.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隔10天左右用一次，给春兰补充磷钾元素，促进植株肥壮。春兰在生长阶段由于是在室外养护，没有避雨设施，下雨之前要把棚顶的芦苇帘子打开，避免在帘子上积聚雨水冲坏春兰。雨水中带有灰尘杂质残留在春兰叶心里，容易引起病害。每次下雨后，傅师傅都会用清水给春兰冲洗一遍。在6至8月份北方地区进入雨季，气温高，连续的阴雨天气，空气相对湿度大，基质土潮湿，春兰容易生软腐病。在北方地区，软腐病主要是真菌引起的病害，发病时兰花的叶心和假球茎部分会腐烂，导致植株死亡。一般从6月份开始，雨季来临前就要做好预防工作，每隔7到10天用15%恶霉灵水剂500倍液给春兰灌根，连续用3到4次。7至8月份每隔10至15天用一次，如遇雨天要等雨停了过2到3天，等基质土干一些才能灌根。在傅师傅和他的徒弟精心照料下，这一盆盆的春兰发芽长叶茁壮成长，到了来年春节期间，这些春兰又会灿烂绽放，报答他们的养护之恩。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报啊。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这个特色林果贮藏保鲜的这个背景啊。然后我从以三种这个特色林果为例啊，以石榴、风枣和樱桃为例呢，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三种水果的这个贮藏保鲜啊和它的加工利用的关键技术点啊。最后呢，进行一下这个总结啊，总结它们共性的地方啊，以及未来这个保鲜与加工的这个发展趋势。首先第一方面就是这个特色林果的经济价值和产业现状啊。那么石榴、冬枣和樱桃呢，都是我们国家尤其是在这个炎黄这个一些省份，包括我们陕西啊、河南和山东啊，都有大面积种植的这个林果啊。那么你比如像这个石榴呢，它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陕西啊、河南啊还有山东啊都种植面积比较大啊。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呀，这个石榴总的这个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50万亩啊，年产量呢达到了100万吨啊。石榴最这个它的优势呢在于这是石榴。那么冬枣呢，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栽培历史比较久的一种这个林果了啊，它主要是产于我们国家的山东啊，在山东地区原产。那么目前呢，在我们包括陕西的大荔啊，也有大面积的这个栽培啊。冬枣的这个它的这个这个种植面积呢，全国目前大概有85万亩啊，全国的总产量呢大概接近120万吨啊。那么这种水果呢，作为一种特色的水果呢，它最典型的优势呢在于它的营养成分里面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啊。那么这个维 C 呢是一个典型的对人体有一个抗氧化功能的一个活性成分啊，这是冬枣的一个特色。那么它呢主要在我们国家的河北啊、山东以及我们陕西这些炎黄地区呢有大面积的种植啊。第三个就是个樱桃啊，樱桃呢它呢是我们的这个早春第一果啊，尤其现在就在这个涉事栽培里面呢大面积种植这个樱桃啊，使我们这个樱桃的产季也提前了啊，效也非常好啊。樱桃目前在全国这个种植面积呢比较大啊，它超过了石榴和冬枣啊，它的种植面积呢接近400万亩啊，年产量可以达到170万吨啊。那么樱桃呢是以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啊，目前在市场上呢也备受欢迎啊，这是总体的这个经济价值和产业现状。那么作为这个这个三种特色林果的这个目前面临的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采后的损失啊，采后的损失是三种这果实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三种水果呢都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就存在保鲜期短啊，易褐变易腐烂啊，保鲜期短易褐变易腐烂啊，而且这个损失率也比较高啊。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这个有个统计数据啊，我们国家中国目前这个水果的采后啊损失率呢可以达到25%到30%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采收到田间地头啊到我们的市场销售这中间的这个损失可以达到接近1/4到1/3。那么国外的发达国家呢，因为实现了这个冷链保鲜啊，全程冷链贮藏啊，他们的损失率呢只有5%啊。所以从经济效益来说呢，这块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啊。因此呢就有必要研究这个贮藏保鲜啊，来攻克难关啊，提高这个经济附加值啊。一般条件下啊，这个石榴在常温下如果不进行冷藏保鲜呢，它的贮藏期呢可能只有大概3到4周啊，就是不到一个月啊。那么它面临的这个问题呢后面我会详细讲啊，它会发生这个褐变啊。

它的主要问题啊。对于冬枣而言呢，常温下这个贮藏期呢，一般是不超过一周，是5到7天啊。那么冬枣这个问题呢，主要是软化还有腐烂啊，是指它面临两大问题啊。樱桃这个保存期就更短了啊，它一般呢，可能就是最多是3到5天啊。那么一些这个像不耐贮藏的这个樱桃呢，可能放2、3天呢就坏了。它的最重要原因呢，是在采收过程中发生机械伤害啊，引起病菌的感染，这是产业的痛点啊，面临着这个采后损失的问题。下面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这个石榴啊，石榴的这个采后特性和主要问题啊。那么石榴这种果实呢，用我们这个研究上讲呢，它是属于一个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果蔬有一种催熟剂，叫乙烯，是吧？乙烯、乙烯利啊。那么这种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呢，通常条件下呢，它对这个乙烯的敏感度不是很强啊。那么相对于这个非呼吸跃变型，就可能有这个就会有呼吸跃变型的，是吧？就是会产生呼吸高峰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是吧？也是我们陕西最重要的两种水果啊。苹果和猕猴桃呢，这种对乙烯非常敏感的水果呢，在我们这个保鲜过程中呢，就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我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气条贮藏啊。但这个非呼吸跃变型的果实呢，实际从我们这个生产效益来讲呢，它并不适合使用气条贮藏啊。那么石榴它在采后这个保鲜过程中呢，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果皮褐变，一个是籽粒褐变啊。果皮褐变就是我们这个石榴在贮藏过程中呢，它外观发生变化了啊，外观变黑了，这样就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说，是吧？看到这果实这个变成像黑的啊，或者发生这个怎么一块一块的褐斑啊，就会影响它的这个销售价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果皮完好，看起来这个石榴非常漂亮啊，但是一打开之后呢，这个籽粒完全糖化褐变了啊，分为这两种情况。那么从这个机理上来讲啊，我们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啊，它其实有这么3种原因引起的啊。最主要的原因，比如说果皮外观这个褐变呢，是由这个我们叫霉素褐变，就和我们的苹果褐变一样，是吧？大家知道这个苹果，我们先切的苹果切开之后啊，包括我们的土豆，是吧？在切成片之后呢，很快的借助空气就会发生变黑啊。那么这个石榴也是一样，这个石榴皮呢，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分类物质啊。它和我们这个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接触呢，就会生成一些褐色素啊，沉积在这个果皮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籽粒褐变了。刚才我也讲到，是吧？打开之后这个籽粒变黑啊，籽粒变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发生了这个梅拉德反应和抗氧化酸氧化啊，因为这个石榴里面也含有一定的 VC 啊，另外呢，这个里面还原糖含量也很高啊，所以它会发生这类梅拉德反应啊引起的这个籽粒变化。那么还有第三个这个引起褐变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果实衰老啊，抗性降低啊，导致它细胞膜破裂啊，里面的酶呢和这个多酚类物质相接触啊，这是它三大褐变的主要成因啊。针对于这三个成因呢，我们就进行控制啊，通过外在的因素进行控制啊。首先是环境条件上的控制啊，就是我比如我把它保鲜放在这个冷库里面啊，通过外在的环境条件。环境条件呢，核心的这个关键处置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温度啊和相对湿度以及气体成分啊，这是控制这个果实变化的三大核心要素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物理和生物的因素啊，就是我这个石榴这个贮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你的原料啊，你的原料在采收过程中有没有把它损伤啊，或者那个原料的品种，这个有重大的原因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原料在园子里有没有被病菌感染，是吧？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冬枣呢和这个樱桃呢，在可能在你的果园里面就被细菌感染了啊，这样的这个被感染的呢，我们是绝对不能用于保鲜和贮藏的啊。这是它的采后生理特性和主要问题啊。贮藏保鲜的关键技术啊，就是讲核心它的技术参数要点啊。那么首先是物理保鲜啊，这个也是我们提倡的啊，我们大力提倡的。物理保鲜首先第一个要通过温度控制，石榴在贮藏的时候啊，尤其控制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很特殊的
啊，它和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以及我后面讲的冬枣和樱桃都不一样啊，它的温度要偏高啊，一般适宜的贮藏温度呢是在3到5度之间啊。为什么它的温度比其他的水果要高呢？就是因为跟它的原产地有关系，因为石榴啊它原产于亚热带地区，它原产于伊朗和阿富汗啊，是我们这个西汉时期张骞是吧从西域这边引过来的啊，包括种到我们陕西的临潼是吧啊，包括移到其他的国内各地方啊，就是这种水果呀、啊、它属于这个亚热带的一种水果原产，所以它不耐寒啊，所以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一般温度是控制在3到5度啊，温度过低就会发生冷害，果皮很快的褐变啊，温度过高呢呼吸强度很高，然后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都是这个两个极端出现的问题啊。它的湿度呢比普通的水果来说稍稍低一些啊，它的控制湿度呢在85%到90%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低温贮藏，第二种就是我们也可以采用气条贮藏啊。那么气条贮藏呢，有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呢，在这个氧气的浓度是3到5啊，二氧化碳浓度是3到8啊，这是这个气条贮藏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自发气条啊，自发气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果实啊进行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啊。我们现在这个石榴呢在这个实际生产贮藏过程中呢，我们提倡使用单果套袋包装啊，就像我们在树上一样是吧，有套纸袋也有套塑料袋的，但是我们在贮藏过程中呢讲究用这个，我们用的是厚度是0.03毫米啊，我们叫叫三个丝啊，这样的透明的这个塑料袋呢进行一个单果包装。那么这个单果包装的好处在于，它如果你有一个石榴发生腐烂它不会传染，就像我们人感冒一样是吧，我这一个人传染了另外一个人，那石榴也是一样的，它你在冷库里面一个发病了它就会传染给其他石榴，那你用单果套袋呢就可以发现这个石榴烂了之后我及时把它剔除啊，它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石榴啊，这是自发气条，这是物理保鲜。另外从生物保鲜上来说啊，那么目前也有研究认为呢可以进行涂膜啊，用壳聚糖进行涂膜啊，包括进行一些辅助的化学处理啊，在采前在树上进行喷盖啊，增强果实的硬度啊，也可以使用这个衣甲基环敏烯，我们叫 EMCP 啊，进行有效的乙烯抑制啊，就是因为它在这个所有的果实啊在这个采后过程中呢都会产生微量的乙烯啊，它是一个催熟剂啊，那么 EMCP 呢可以有效的吸收这种乙烯啊，这是它的化学保鲜啊，这是石榴保鲜的技术。在加工方面，我们目前呢石榴这个加工的主产品有两类，一类是石榴汁，一类是石榴酒啊。对于石榴汁呢，我们提倡现在有一种新型的技术叫超高压杀菌啊，也叫 HHP 啊。这种杀菌呢技术是采用超高压装置在600兆帕下处理10分钟啊。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石榴的营养价值啊。因为我们传统的杀菌方式啊，比如大家在市场中啊超市里面买的这个石榴汁呢，好多都是用巴氏杀菌的啊。巴氏杀菌呢一般在工业上它是用75度处理15到16秒钟啊，或者是用62度处理30分钟啊。因为这个加热处理时间比较长，就会把石榴汁里面很多营养成分把它破坏啊，所以我们提倡用这种超高压冷杀菌，就是它的温度呢就在室温条件下在20度下就能进行杀菌啊。另外呢我们为了提高这个出汁率呢，也可以添加一些辅助的酶，比如加果胶酶啊，使这个出汁率提升啊。石榴汁的这个价值和优势啊，它的价值呢就是避免了传统杀菌技术引起的褐变和风味损失啊。优势呢在于提高了口感啊，增强了营养啊。第二种是石榴酒啊，石榴酒目前以一种新型的工艺呢，在于发酵前进行低温皮榨浸提啊，在60摄氏度下呢处理24小时。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处理呢？是为了使我们这个酿酒里面啊增强这个单宁类物质，提高色感和口感啊，就像我们的葡萄酒一样，我们这葡萄酒呢一个优质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啊，它必须喝起来要有色的是吧，有色味儿啊。那么当然葡萄是因为有特殊的酿酒葡萄品种了啊，它有色味儿。对于我们石榴而言呢，它这个色味的物质呢主要产于石榴皮啊，因此我们要带皮进行浸提啊，使这个色味物质呢融到我们的酒体里面，增加口感。那么主发酵温度呢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啊，周期是这个15到30天啊。
石榴酒的优势呢，在于把一些这个我们不太好的这种鲜果啊，可以进行加工利用啊，提高它的生产价值。副产物的综合利用，我们知道石榴皮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提取啊，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多酚类物质，这个提取出的这个石榴皮的多酚啊，还有单宁和这个一些石榴皮碱啊，可以作为用药啊，在制药中可以应用，也可以做我们的功能保健品啊，作为一些保健品进行加工。石榴籽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同志啊，在吃石榴籽的时候都把籽儿都吐掉了，其实这是不营养的，也不是科学的啊。为什么有的石榴籽越嚼越香是吧？就是因为它也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个对于我们的人体的抗衰老呢，和我们这个尤其是美容护肤呢有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可以提取石榴籽油在一些高端化妆品中进行添加用啊。我们对这个副产物讲究的是实现吃干榨净啊，最大限度的实现我们的这个利益啊，提高我们的效益。冬枣产后贮藏面临的问题呢，主要有三点。一个是软化，这个果实啊，采后呢很快的发生软化啊，在果胶酶的作用下失去了脆性，是吧？第二个是腐烂啊，皮很薄，冬枣的皮很薄，所以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发生腐烂啊，碰撞之后引起伤害呢，就会是一些伤口呢就感染细菌啊，引起伤害啊。第三个是水分损失了，是吧？这个发生萎蔫啊，失水褐变啊，这是它面临的三个问题啊，三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如何要解决这些问题呢？就要实现我们的这个保鲜技术啊，通过我们的保鲜技术啊，低温啊，控制它的温度。冬枣的贮藏温度很特殊啊，它可以达到零下1.5到0.5度啊，像我们的苹果和猕猴桃呢都在0度到1度啊，但是它更低可以啊，它可以达到零下1.5到0.5度啊，湿度控制在90%到95%啊。那么气条贮藏也是可以通过3%到5%的氧气和我们的二氧化碳啊，2%到3%实行气调贮藏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和化学贮藏呢，我们可以进行一甲基环丙烯的处理啊，浓度是5000克0.5克，也可以增加这个钙质啊，增加它的脆度啊，喷施氯化钙啊，或添加这个茉莉酸甲酯啊。另外呢，也可以进行这个涂膜处理啊，进行涂膜贮藏处理。冬枣的加工目前这个主产品啊有两种，一种是脆片啊，我们的油炸脆片，还有呢就是果脯啊，冬枣的果脯。这个油炸脆片呀，它的这个温度呢一般是控制在80到100摄氏度条件下进行低温真空油炸啊，这样子呢避免了这个油的高温，我们传统的油的炸高温呢在150到200度之间啊，会破坏营养成分啊。那么在这个油炸的过程中呢，为了防止这个褐变是吧，我们不能把它炸糊了或者炸黑了啊，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酶啊，比如在油炸之前我们添加葡萄糖转化酶、氧化酶啊，来降低还原糖含量，防止它发生焦糖化褐变啊。冬枣的果脯加工啊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不像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这个梨一样这样加工啊，它要进行多次糖煮分步浸渍啊，像我们做苹果的果脯啊，我们就可以进行60%的这个糖的浓度下呢进行长时间的蒸煮啊，但是呢冬枣不可以，它必须进行多次糖煮啊，而且比如说我从糖度是30%、40%、50%到60%这样梯度的递增啊来进行这糖煮的啊，这样不会使这个果实软烂啊，我们知道冬枣这个果实这个组织很软啊，如果是你长时间蒸煮的话就会烂掉。这是它加工果脯的一个重点的要素。然后是樱桃的这个采后的面临问题啊，它的主要问题呢是软化啊、褐变和这个果柄的脱落啊，另外表面杆菌啊、感染病菌啊，最后呢就是水分损失啊，这是樱桃面临的几个问题啊，它的几个问题。我们的樱桃的保鲜呀，在生产过程中呢讲究一个快速预冷，就是我从田间地头采来之后呢，要在2小时之内把这个降温啊，把樱桃降到这个0度啊，降到0度，这个呢确实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你这个樱桃不能在8个小时内迅速降温，那就会很快的发生腐烂啊，这是第一个要点。而且它的樱桃贮藏温度呢是一般控制在0度啊，它是控制在温度在0度左右啊。樱桃的贮藏这个气条贮藏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二氧化碳含量
啊，一般是10%到15%，啊，但是这个必须要精准调控啊。后面我会讲这个气道贮藏的问题，啊，还有樱桃也可以攒进套袋的，是吧？当然它这个套袋不是一个小果是一个套了，啊，可能把一个包装的，比如说1公斤的这个樱桃套一个小塑料袋里，啊，进行贮藏，啊，化学和生物保鲜，啊，那么化学呢，就是在采前对樱桃树进行喷盖，啊，增加这个樱桃的钙质和硬度。那么采后啊，就是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呢，啊，也可以进行钙处理的浸泡啊，或者加一些涂膜剂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物理的臭氧啊，臭氧进行处理来杀菌啊，进行保鲜，啊，樱桃的加工主要是做樱桃脯和樱桃酒啊，樱桃脯呢仍然是和冬枣脯一样，它是采用的分布糖渍啊，真空渗糖技术，啊，要逐步的把这个渗糖呢来渗入啊。而且樱桃防果肉褐变呢，要在里面呢加0.2%的柠檬酸溶液来护色啊，来起到护色用。樱桃酒的酿制呢，和我们的这个石榴酒和葡萄酒都是类似的啊，它是在里面加一些果胶酶，而且这个严格控制发酵温度啊，25到28摄氏度啊，而且后期陈酿呢是在10到15度条件下进行的啊，可以提高酒的风味啊，这是两种加工产品，樱桃脯和樱桃酒啊。那么最后呢，我进行一下总结和展望啊。那么这三种水果的保鲜技术的共性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低温，是吧，都要控制温度啊。你像尤其是冬枣和这个樱桃呢，控制到0度及其以下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气条贮藏啊，也可以适应它们几种水果的贮藏啊。第三个呢，可以进行这个一甲基环丙烯的吸附啊，这个保鲜剂呢，主要是它不是喷在果实表面的啊，它是一个小的包装袋啊，就像我们有些这个食品里面脱氧剂一样，它是放到这个塑料袋里面来吸附这个它产生的这个乙烯气体啊。第四个是进行钙处理啊，提高果实的硬度和脆性啊，然后进行可视性涂膜啊，还有进行一些生物保鲜剂啊。未来的发展趋势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林果呢，未来在这个保鲜方面呢，都面临着智能化和精准化保鲜，是吧？实现全程可追溯的智能冷链体系，啊，实现精准控温控湿，也是我们，包括现在在很多冷库里面呀，我们现在很多其实都是不用人来操控了，温度的调温和控温和加湿这些，都是通过我们的手机，是吧？通过手机就能控制实时的监控这个冷库的这个管控情况，啊，包括我们后期的冷链车的配送，啊，实现全能的。全面的这个冷链化啊，然后就是绿色保鲜剂的开发啊。当然这方面呢，在我们国家来说呢，目前还主要处于研究阶段啊，在生产中没有大量的推广啊。然后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是吧？我们像石榴皮啊、石榴籽这些啊，好，还有我们包括是这个冬枣的一些高附加值的啊，综合性利用啊，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主要趋势啊。那么采前采后一体化管理。这个也就是说，我们采前要注重果园中这个原料的品质，是吧？原料要把控好啊。另外呢，采后呢要进行这个冷链的处理啊。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就是我们不能光吃鲜果啊，我们也把它进行深加工啊，从里面提炼一些功能性的油脂啊，啊，功能性的这种多酚类物质啊，来增强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啊，来提高农民的收益啊。这个最后呀，我把这三种这个水果呢进行了一个核心的这个数据的总结啊，包括这个温度上的，是吧？这个石榴是3到5度啊，冬枣是-0.5到-0.5啊，樱桃是-0.5到-0.5度啊。那么讲到这个呢，我最后就因为是这个也是结合我们生产实际啊，给大家讲一下。其实呢，无论对于任何一种水果来说呢，我们最严格讲究来说呢，我们提倡的是物理保鲜，是吧？尤其我们今天追求营养和健康，提倡物理保鲜。那么物理保鲜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在于低温控温啊，低温控温以及我们的塑料袋包装，这些都是物理保鲜啊。那么气条保鲜呢，只提倡一些大型的上规模化的企业啊，而且有这个非常熟悉的专家和技术员进行指导条件下进行，像苹果和猕猴桃这些呢已经在工业化大量应用了，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对有这些特色林果，像石榴和冬枣和樱桃啊，气条保鲜呢一定要慎重使用。还有这些比如说涂膜，这个也一定要慎重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多年的实验研究发现呀，
有的时候涂抹并不能起到好的效果，反倒起到了不好的效果啊。这些都是要在生产实践中呢，一定要结合实际啊进行选用啊。好，我的这个汇报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的聆听。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平凡却令人心安。在关东生活的第30年，归属感不是高楼大厦给的，是当我穿梭街头，用相机记录雕塑公园探出的花朵，是当我路过春天，抬眼就看见清澈的笑脸。

预约的家政阿姨准时来到家中打扫卫生，专业的技能，认真的态度，让人十分放心。

清晨的阳光再次洒在鸠江的大地上。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小区隔壁的托育服务机构，距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环境更是明亮又充满童趣，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安心又省心。

有时候想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行的年轻人很多都淹没在迷茫的海洋里，当象牙塔就此打烊，恩师按时退场，自己成了人生的舵手。站在路口，哪一条是你要选择的路？

生活在节奏飞快的城市，儿时向往的都市也成了现实。小小的我们也能有大大的幸福。我珍惜家人生病时我能立刻感到的安心，我珍惜不用隔着屏幕看着父母的衰老，

我曾用青春追逐山川湖海，又因成熟而留恋生活的温度。街头巷尾里的那一丝烟火气，就是最好的抚慰。守初心，暖民心，才能聚人心。暖民心行动的点点滴滴，汇聚着无限温暖，托起我们的幸福。更多有温度的举措，更多暖民心的行动，共同筑起每一位关斗街道的美好明天。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0: 块节节高。
1: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这里的潭头村是一座远近闻名的红军村。然而，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却久久找不到致富的门路。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考察，他留下了一句让所有潭头人铭记至今的嘱托：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就是这句话，让一颗叫做希望的种子，在每一位潭头人的心里真正扎下了根。天然富硒是发展特色农业的宝地。村两委启动土地流转，引进龙头企业，富硒蔬菜基地初具雏形，让大自然的馈赠在潭头的土壤里萌发出新的生机。嘱托就是方向，潭头村党总支迅速行动，把富硒产业确立为全村发展的第一抓手，争取资金修建机耕道，修缮灌溉渠，联动周边6个村庄，建成8000余亩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
2: 我们村的蔬菜种植啊，都是小规模种植，也没有品牌的概念。总书记指明了方向，我们村党总支啊就带着干，土地流转，引入企业。现在人人有工资，户户有股份。
1: 产业园建起来了，但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村党总支探索出一套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门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3: 村里引进企业后，我们出技术保底收购，农户出劳力承包大棚，形成产销一体的富硒农业产业链。
4: 以前我们是在外面打工嘛，像现在搭了这个大棚以后，我们就在家里务工了，也有3000多块钱一个月。
1: 过去潭头只卖新鲜蔬菜，保鲜周期短，附加值低，如今冷链仓库建起来了，果蔬饮品生产线转起来了，净菜切块产品源源不断走出大山，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甚至远销欧洲。截至目前，潭头村富硒果蔬年产超2万吨，先后获得19项富硒产品认证，富硒品牌真正叫响了市场。
5: 潭头富了不算富，把更多老区群众也带进来，共享这条产业链，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1: 硒产业强龙头，接二连三兴白业，村集体又成立旅游公司，将红色研学、农事采摘、富硒食堂串成红加绿加硒特色线路。去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62万人次。
6: 这里虽然是革命老区，但是村庄很美，建设得很好。我们听了红色宣讲，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7: 现在我们家办了门书，去年我们家的收入达到20多万。迄今来我还做了6000多场红色宣讲，日子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2: 现在潭头村的人均收入啊，从1万多元增长到了3万元，村集体经济啊，去年超过了300万。
1: 腰包鼓了，村里发展底气也就足了。潭头村的颜值一天一个样，村容美，民生安。11支志愿服务队，84名网格员走村入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8: 特别是对这个残疾人、久病在床上的，还有个留守老人啊，我们都是免费给他理发的，上门服务。
1: 7年蝶变，变化的不仅是产业和村容，更是人心。潭头从贫困村蝶变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变化写在田野里，也映在每一张笑脸上。
9: 今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已化作潭头村在新长征路上最生动的实践。

0: 没错，他们都有超能力，而且不止一个。今天叔叔带你们去看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
1: 我们银泰是滁州春体联建的代表，还是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第一梯队，含金量相当的高，光水稻就有6000亩。你知道说明什么吗？
2: 说明这里是第一名。
0: 我们不仅是华东第一，还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
1: 孩子们在这里育种、种植、采摘，参与的劳动教育实践是我们和教育部门携手创办的活动。
0: 像你们这样的小豆丁，我们每年都要来好几万个。
2: 你才是小豆丁。
0: 我来了。同学们，一碗香不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碗香离不开好米，好米离不开我们超能力联盟。
3: 终于来了，超能力者。
0: 没错，超能力者就在这。
1: 镇党委邀请的江苏专家们有着看透事物本质的超能力，根据不同环境土质培育出最合适的品种，亩产足足增产15%。他们是联盟的研发育种派。在专家们的培训下，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掌握了植物生长的超能力，精准把控水稻种植技术，实时种植、收割、风干，确保颗粒归仓。他们成了种植收割派。还有他，不仅能及时把稻米筛选入库，还能用瞬间转移把绿色有机稻米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他就是返乡就业的代表，储存运输派。
0: 怎么样，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酷不酷？
1: 其实超能力者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村党组织的号召下投身在了村企共建的农业用房和培训中心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小小的稻米带动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股红色的超能力浪潮也让苏皖两地拧成一股绳，每年带动群众增收1000余万，越来越多村民留下来就业创业，大家一起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振兴。
3: 原来超能力者也是普通人，那我也要当超能力者。
0: 好呀，等你长大了加入超能力联盟，为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
4: 古朴的茅草屋顶，错落有致的竹篱笆墙，像吊脚楼一样的橄榄式建筑，挂满牛头骨的寨子门，背靠大山，雨雾缭绕。这就是我的家乡，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我外婆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佤族，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小时候，外婆经常给我讲阿瓦山的红色革命事迹，每次说完，她都会叮嘱我，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要记着党的恩情。这句话就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2002年，我如愿走出了大山，考上了云南大学。在校期间和外婆一样，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临近毕业时，我也接到了一家北京公司的邀请，然而外婆的叮嘱言犹在耳。我也了解到家乡要建机场，要修高速，所以我做出了我人生第一个重要决定，回到生我养我的阿瓦山。我有幸成为了一名税务人，工作中 我发现很多少数民族群众只会一点基本的汉语口语，对汉字的认知能力很差，基本的单词还勉强，比较长的句子就很难理解。这成为了我们在税法宣传、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见效的巨大阻碍。我就和单位里的少数民族同事一起，把常用的政策知识翻译成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傣族四种少数民族语言，切实让政策的温暖走进寨子，走进群众。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政策红利，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减税降费政策，政策涉及面广，纳税人和缴费人的数量多，面临的问题也因人而异。工作确实很繁琐，但是每当想到一项优惠政策的出台，关系着一个个企业的生存发展，一个个家庭的温馨和睦，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化作人民群众心里期待的那一道光，把他们的生活照亮。我们对辖区内的纳税人、缴费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梳理整理了针对性的优惠政策礼包，并送到他们手上，让国家的政策红利惠及每一个纳税人、缴费人。和纳税人走得近了，也更多地了解到了纳税人的需求。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很多企业因为信息差、原料购进渠道窄、产品投放的市场也有限，为了发展四处奔波，成本居高不下不说，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对于这种局面，我们是无法视而不见的。

我们结合税收征管的海量大数据，为有需求的纳税人梳理上下游关联企业，主动为纳税人寻找靠谱的合作伙伴。虽然辛苦，但当看到纳税人和缴费人一张张温暖的笑脸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做对了。我很喜欢一句话，那些努力向上而沉默的时光叫做扎根。每当没有方向的时候，我就会来到这里，看看整座城市。那边2001年临沧第一个机场通航，2017年临沧第一条高速通车，这边2020年临沧第一架高铁通车。很庆幸我能扎根在这片红土地上，成为那个发光的存在。

0: 种植面积较大，产量较高。以2015年为例，我国玉米总产量约为2亿吨。根据玉米籽实的产量推测，一株玉米，玉米籽粒与玉米秸秆的产量比为1:1.6，也就是说，2015年我国玉米秸秆的产量达到3.2亿吨。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加上玉米秸秆本身较为高大，并且粗纤维含量较高，运输加工较为困难，导致玉米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率较低，在部分地区还出现乱堆乱弃甚至焚烧的现象。
1: 之前把这玉米杆吧都用人割了以后就拉回家去，人工可费劲了哈，拉回家去给牛做饲料，给牛做饲料，这现在家里没牛的，都没人喂牛的，没有人用那些那些秸秆没处放。
2: 在以前处理秸秆的时候啊，除了喂牛之外，这个再一个是烧火，也没地方堆，也没地方放，这个而且容易引起火灾，弄得挨家挨户的，弄得还卫生还搞不好。
0: 事实上，玉米秸秆不仅不是废弃物，还是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2015年，农业部提出了秸秆五化利用模式，因地制宜，对秸秆加以科学利用。2016年，财政部安排10亿元资金，会同农业部开展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试点。对于玉米秸秆来说，五化利用模式也是非常适合的，不仅能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还能对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起到良好的调控作用。下面我们为您介绍玉米秸秆的五化利用模式。金秋九月，在山东省齐河县，成熟的玉米田一眼望不到边。在玉米田里，几台大型机械也正在来来回回地收获着，人们也在忙碌着迎接丰收季的到来。我们注意到，这些机械在玉米田收割过后，玉米直接装车运走，地面是平整的，没有残留的秸秆茬，那玉米秸秆到哪里去了呢？走近一看，我们这才注意到，地面上铺满了粉碎后的玉米秸秆，就像一层松软的地毯。这就是当地玉米秸秆肥料化利用的方式，玉米秸秆粉碎还田。这种方式也是玉米秸秆应用最为普遍的方式。那到底什么是玉米秸秆的肥料化利用呢？
3: 秸秆的这个肥料化利用，就是通过秸秆的直接还田、覆盖还田、堆沤还田等方式，把秸秆这个转化成这个直接的肥料，从而能够增加这个耕地的地力，这样一种利用方式。
0: 原来，玉米秸秆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钾和微量元素，粉碎、腐熟、分解在土壤中，可以转成作物生长需要的有机肥源，培肥地力。在齐河县，玉米秸秆粉碎还田率在95%以上。那么这种方式有哪些好处？为什么当地的种植户都选择这种处理方式呢？
1: 可以说那个肥料，这个秸秆还田，这现在是有国家有。

0: 通透性，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这个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呢也有所提高了。
1: 玉米秸秆肥料化利用，省去了农民收获后刨、运、炸等工序，减轻了劳动负担，减少了肥料投入，同时为来年的作物增产起到积极作用。那它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0: 玉米秸秆的换田，这个它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杜绝了秸秆的焚烧，这个减轻了大气污染，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弱了雾霾的发生。第二一个优点啊，就是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配肥了地里，这个减轻了化肥的使用量，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第三一个方面就是说通过这个大面积的机械化的这个秸秆综合利用，可以说提高了这个秋季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三秋生产期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这样一个矛盾。
1: 上面无论是种植户还是专家都提到，玉米秸秆粉碎还田能起到培肥地力、保水保肥的作用。那玉米秸秆还田为什么能起到这些作用呢？专家告诉我们，玉米秸秆内含有丰富的氮、磷、钾、钙、镁等多种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含氮量0.61%，含磷量0.27%，含钾量2.28%，有机质含量能达到15%左右。通过充分腐熟后，这些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就能转化为作物需要的营养元素。另外，玉米秸秆还田后经微生物作用形成的腐殖酸与土壤中的钙、镁结成腐殖酸钙和腐殖酸镁，使土壤形成大量水稳性团粒结构，增加总空隙度，使土壤通透性增强，提高了蓄水保肥能力。虽然玉米秸秆的粉碎还田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操作时要严格遵循科学的操作规程，否则非但不能起到培肥地力的作用，反而会影响下一季作物的出苗生长。那玉米秸秆粉碎还田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是玉米秸秆的粉碎长度。一般玉米秸秆在机械揉搓成条丝状后，粉碎长度最好在5到10厘米之间，这样有利于秸秆和土壤的充分混合，同时缩短秸秆在土壤中的腐熟时间。如果长度较长，就会出现压土不实、难以腐熟的现象，不利于土壤保温、保肥、保水，影响来年作物的出苗率。其次，玉米秸秆粉碎还田后，为了加速秸秆腐熟，要及时撒施复合微生物腐熟剂。那这种腐熟剂含有哪些成分，又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呢？
2: 这个腐熟剂呢，它的主要成分啊，就是枯草亚脖杆菌为主的一类微生物。这个腐熟剂施到土壤中以后啊，它和作物秸秆粉碎的秸秆结合，以这个秸秆呢作为它的饲料，最后呢，它就在这个分解秸秆的同时啊，它把自身的这养分啊、能量啊，就释放在土壤中。
1: 一般每亩施用复合微生物腐熟剂2000克左右，均匀撒施。撒完腐熟剂，还有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配施氮肥。看到这儿，我们产生了疑问：玉米秸秆还田本身就是为了培肥地力，为什么还要额外施氮肥呢？
2: 还田的时候增施氮肥啊，主要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土壤就是说微生物腐烂秸秆的时候呢，需要一定的碳氮比。作物秸秆呢，主要是碳，如果是碳的比例过高，它会从土壤中蒸氮来作为自己补充自己的体能，所以说这样呢，就会出现了幼苗的发黄发弱，甚至长病，出现这种现象。就是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得配施一定的氮素。
1: 专家告诉我们， 为了避免秸秆与作物争蛋。

0: 肥，玉米秸秆还田时一定要按量配施氮肥，一般每亩要均匀撒施尿素5000克左右，这样能避免夏茬作物苗期发黄的问题。撒施完氮肥，接下来还要进行深耕和旋耕，耕深在25厘米以上为好，这样不仅能够加深耕作层，还能把大量粉碎后的秸秆翻到土层下，使秸秆和土壤的混合比例更加合理。如果只用旋耕，则会出现很多问题。
1: 一是旋耕比较浅，而且呢，现在的秸秆量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旋耕仅仅是在10几公分的这个耕层，这个所以说这个秸秆呢，这个与这个土壤的掺杂情况呢不好，而且呢影响这个小麦的出苗。通过这个深耕呢，增加了这个土壤的深松度，而且呢使这个作物这个根系能够下扎，抗旱抗涝的能力增强。
0: 深耕完以后再进行旋耕，不仅能起到平整土地的作用，还能让秸秆和土壤混合得更加均匀，这样玉米秸秆的粉碎还田就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还田后的秸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腐熟呢？
2: 啊，它这个呢，以前的时候咱做过这种复秸度实验，就是说上晴时宜的情况下，趁晴绿咱给你耕翻，给你咱那个操作，就是腐熟机啊，对这个秸秆以后咱那个埋在地里，看多长时间能它的腐熟效果好。你比如说10天、20天、30天，分别取出来以后呢，大约一个月左右后了哈，就能看出那个腐熟效果就很好了。
0: 通过测算，利用玉米秸秆还田，每吨鲜玉米秸秆相当于3000千克土杂肥的有机质含量，氮磷钾相当于18.75千克尿素，10千克碳酸钙和7.65千克的硫酸钾。玉米秸秆还田2年后，土壤有机质增加约0.24%，全氮含量增加约11%，全磷含量增加约10%。在山东省诸城市，成方连片的玉米田也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微风的吹拂下掀起层层波浪。玉米田里几台大型机器正在来回地忙碌着，突然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白色的大包，走近一看，这种大包裹体积很大，外面是一层白色薄膜，那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呢？这种白色的大包裹又是什么呢？
3: 现在连着多这个摘根果包清除啊，俗话这个俗称也叫个掏罐头，这个果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我把玉米掰下来，这个摘根呢也可以清除，又增长一块拿300块钱，再让它增长了收益。
0: 这位大哥名叫张辉，是诸城市纸沟镇的一位玉米种植户，种植着近500亩玉米。他告诉我们，在诸城市纸沟镇，玉米种植面积较大，同时养殖业较为发达，周围分布着大小几十家养殖场，对饲料的需求量较大。针对这种特点，当地发展起了玉米秸秆的饲料化利用。而我们看到的这种被称为草罐头的白色包裹，其实是玉米秸秆饲料化的一种方式，玉米秸秆果包倾注。玉米秸秆果包倾注就是通过机械将玉米秸秆揉搓粉碎，打捆压实，然后用一种专用的倾注膜包裹起来，在密闭无氧条件下制成的一种多汁适口、气味酸香、消化率高、营养丰富的饲料。玉米秸秆含有3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2%到4%的蛋白质和0.5%至1%的脂肪，本身就是一种优良的饲料，为什么还要进行果包倾注呢？
4: 这个我们那个畜牧业有一句俗话叫做肥地不愿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草在运输过程当中它周期长，容易变质发霉，是一个我们的产品可以在田间地头把我们的新饲料打包啊，与氧气隔绝，这时候就是降低了我们的这个 饲料与这个氧气这种接触的机会是一个。再让开有避免我们的有氧菌繁殖，要利用的是什么？我们叫乳酸菌，它是在无氧条件下，这个把我们的糖分变成乳酸，提高我们的这个无氧菌这个乳酸菌它的这个乳化时间，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饲料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口感了。
0: 原来，经过果包，厌氧型的乳酸菌会迅速繁殖，将农作物秸秆中的糖类转变成以乳酸为主的大量有机酸，这样就可以保证玉米秸秆不会腐烂，并且营养价值得到提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机械装备，在玉米田，我们看到，玉米秸秆果包倾注需要两种机械，一种是收获机，一种是包磨机。收获机负责将玉米收获，然后将秸秆揉搓、粉碎、压实、打捆。
5: 这种是轻饲料收获机，集成了收获和打捆两种功能。它的作业原理是这样的：通过前面的两个喂入圆盘，将玉米秸秆切断以后，
0: 聚乙烯薄膜，它不仅有很好的伸展性和粘性，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性。果包以后，这种拉伸膜会
6: 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清除池啊。每年大约总是有10%的损耗，就完全浪费掉了。
0: 通过现代化的倾注设备，省去了传统倾注饲料繁琐的加工过程，在玉米地直接将秸秆转化为商品饲料，解决了传统窖藏倾注饲料二次氧化的问题，实现了倾注饲料包装的小型化，使倾注饲料更加优质安全。果包倾注技术对于目前正在推广的全株倾注玉米来说更加适合，同时这项技术符合农业部推广的粮改四政策，促进粮食秸秆就地转化，通过过负增值实现农民增收。山东省聊城市余集村是个美丽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美，村子里一排排的房屋整齐一致，道路更是干净宽敞，是当地有名的新农村建设典范。来到这里，我们还听到一个非常新鲜的说法，叫一人烧火全村做饭，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找到了村子的余书记，他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对，就是我们眼前这个秸秆气化站。余书记告诉我们，这个气化站在他们的新农村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7: 这个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第一项，首先要解决这个村的环境问题。这个环境问题最大的弊病就是一个柴草堆的问题。农民地的年年产生，这个肩上满肩上都是柴草，你今年给它清了，到秋后它又有了。但是这样解决柴草问题，所以说通过考察选择了这个秸秆气化站。
0: 秸秆气化站应用的是秸秆气化技术，这也是一种新型的秸秆燃料化方式。那么到底什么是秸秆气化技术呢？秸秆气化就是把秸秆放入密闭的炉具中，当秸秆燃烧达到一定的高温时，开始减少空气的通入量，在高温和缺氧条件下，秸秆的燃烧发生了变化，由完全燃烧变成了干流反应，产生了一氧化碳、甲烷、氢气等可燃性气体，将这些气体收集起来，经降温、除尘、除焦油等处理后储存起来，然后通过燃气管网输送到用户家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系统，也就有了一人烧火全村做饭的景象。
7: 原来啥情况呢？每到做饭的时候，家里的妇女要抱一大包柴火抱到家中，她一进她的厨房，那全部柴堆就是烟灰。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现在你也不往家抱柴火了，你的柴火直接送到站里来，你拧开炉子就是气儿。现在这个气站第一能解决环境问题，第二能产生廉价的清洁的能源。
0: 余书记说，村民使用秸秆燃气不用花钱，可以用自己家的玉米秸秆、棉花秸秆来兑换，每千克玉米秸秆兑换一立方米的秸秆燃气，一年下来基本不用花钱。我们看到 秋收

0: 后，气化站放置原料的院子里已经堆满了玉米秸秆，这些玉米秸秆不能直接使用，要先进行粉碎压块，最后才能放入气化炉内。那为什么要进行压块呢？
1: 原料这个秸秆原料越硬，就是说它的密度越高，它的产出来的这个气啊，也就是越纯，啊，因为那个产气呢，那个热值和那个炉内的那个密实程度有关，啊，炉内的秸秆密实呢，一定要松紧要合适，它不能过密，也不能过松，过松的话会造成那个秸秆那个产气的过程中呢，吸入大量的空气。因为空气它不是可燃气，它就会降低这个燃气的热值。
0: 通过对秸秆压块机的调节，压块的密度一般在0.7到1.3之间，秸秆压块的含水量保持在20%左右。含水量低于10%，产生的可燃气体热值比较低。如果原料含水量高于30%，则会出现产气量减少甚至不产气的现象。技术员告诉我们，1000克玉米秸秆可以产生1.2立方米的秸秆燃气，每2吨秸秆的热值就相当于1吨煤，所以秸秆燃气的价格远远低于煤炭和液化气。秸秆气化的原料除了玉米秸秆，其他作物秸秆也可以使用。
2: 现在秋天，玉米秸、玉米皮、玉米芯都可以直接用了。棉花下来了以后，把棉花撕完，面菜干了也可以用了。我村上的产的秸秆接近有1年，但是还不往前走。那不过说在外边过一部分的不足。
0: 现在有了秸秆燃料化技术，在村民眼里，往日不受待见的作物秸秆也变成了宝贝，乱堆乱弃现象没有了，村子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村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了。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育苗基地，育苗棚里各种蔬菜苗长得是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然。听管理苗圃的技术人员说，他们育苗基地里的菜苗不仅健壮长势好，而且成本还低，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用咱这个秸秆做的这个机制育的这个苗子呢，育出来非常健壮。这一颗苗子这是已经育了40多天了，从它的根系和这个茎的粗度和这个叶片这个绿度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健壮的苗子，就说明咱这个机制营养非常全面。
0: 随后我们来到了他们的料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卸一批育苗机制。听他们说，这秘密就在这种机制里，这种机制的价格仅是进口机制的一半。我们更加好奇了，这是什么机制，既能让蔬菜长势旺盛，还能减少投入呢？经过了解，他们使用的是玉米秸秆机制。玉米秸秆机制就是以玉米秸秆为主要原料，通过粉碎、发酵、腐熟处理得到的秸秆型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那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机制呢？来到了他们的生产基地，我们了解到，玉米秸秆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纤维素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分解成各种有机酸、醇类、二氧化碳和水。半纤维素经过微生物分解后产生木糖和其他单糖。秸秆中相当数量的木质素在微生物作用下变成腐殖质，这些腐殖质是基质营养的储存库，也是基质肥力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玉米秸秆能做成基质的原因。同时，玉米秸秆经过粉碎腐熟之后还具有制氢、持水、透气等特点，而在机制中用量比例达到70%的草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越来越贵，用玉米秸秆可以替代部分昂贵的草炭，从而大大降低机制的成本。
3: 秸秆发酵物料做的这个育苗机制和栽培机制，在那个育苗机制中呢，秸秆的占有率呢大概能占到30%到40%，取代了部分的草炭，节约了一部分那个不可再生资源。
0: 那玉米秸秆是0.8到7.5，

然后与蛭石、珍珠岩等其他基质材料进行配比，既可以做成育苗基质，也可以做成栽培基质。技术员告诉我们，每三立方米的鲜秸秆能生产出一立方米的秸秆基质，一万亩地的玉米秸秆就能够生产出3.5万立方米的秸秆基质。您看，通过玉米秸秆基料化利用，玉米秸秆又变成了需求量巨大的基质材料，同时呢，也增加了玉米种植户的收入，降低了蔬菜种植的成本，一举多得。超市里一种略带黄色的、价格还比较贵的纸，非常受消费者的青睐。颜色怪怪的，价格还高，消费者为什么要买这种纸呢？经过了解，这种纸是用玉米秸秆、小麦秸秆等作为原料，采用秸秆清洁制浆技术，不做漂白，做成的纸呈现出秸秆的原色，也叫本色纸。由于这种纸不刺激皮肤，使用也更加安全，在市场上非常畅销。除此之外，玉米秸秆在原料化利用方面还可以做成秸秆人造板材、秸秆餐具等等。怎么样，通过对玉米秸秆的五料化利用模式的了解，您对玉米秸秆是否也有了新的认识呢？作为一种宝贵的可再生资源，只要因地制宜、科学利用，玉米秸秆不仅能变废为宝，还能促进种植、畜牧、轻工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保持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马林。为什么要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支柱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居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建议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这是时代所需，发展所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一，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国家，告别了短缺经济，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7%，比“十三五”末高5.3个百分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显改善了出口产品质量。建议提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可视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升级版，旨在加速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发生质的飞跃。第二，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尤为迫切。近年来，在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重点产业规模扩展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出现供求失衡、内卷式竞争、物价低位运行等问题，影响企业发展、居民就业和政府税收。15、17，石油化工等产业还可能面临国内需求达峰问题，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加快新旧动能。

平稳接续转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保持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加快打造新兴支柱产业，为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提供坚实支撑。第三，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举足轻重。历史证明，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甚至重塑。15-5时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加剧的严峻复杂形势必须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谢谢大家。

0: 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正在鲁莽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3: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日伪军队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我们就来结合《地雷战》这部电影，讲讲胶东抗日根据地让日军闻雷丧胆的地雷战法。1942年起，中共党组织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前往各地，结合当地实际，不断改进抗敌的战法战术。
4: 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5: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3: 海阳县赵团村的民兵从上级领来了两颗地雷，凑在一起研究出拉线、半线几种埋雷方法。10月初的一天，200多日伪军出来抢粮，民兵在路口埋下两颗半雷，一下子就炸死了13个敌人。初期的成功尝试，大大鼓舞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可是，当时地雷生产远不能满足战斗需要。
0: 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于是群众就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制造各种各样的地雷，30多种，埋雷的方法呀也越来越巧。一旦得到敌人出动的情报，民兵们就提前做好准备，路口、山坡、树林、菜园、水桶底下、箱子里面，到处是地雷，敌人走到哪儿就哪里响。后来啊，敌人抓了一些老百姓，强迫他们走在前面开路，民兵就连夜发明一种长坑雷，把引爆锁线加长，等群众安全走过，再迅速拉火，使地雷啊专在敌人脚下开花。
6: 趴下！
3: 抗日战争期间，海阳民兵利用地雷村村布防，户户备战，先后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800余人，有力支援了胶东其他地区的抗战。因为地雷战，海阳县成了抗日战争历史上一个神秘的战场。变化无穷的地雷战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缩影，它所体现的敌后军民保家卫国的中国智慧，不屈不挠的中国力量，值得一代代中国人不断追忆。

0: 大哥你好，请问来自哪里啊？
1: 我是十个人，
0: 十个人，
1: 两个来自苏州，八个来自台湾。
0: 来到台湾是吗？欢迎你们。
2: 进入七月，一干旗村党支部书记王神州又到了最忙碌的时候。
0: 晚上十点钟，中午时我们的夜市里面有那个民俗的这个歌舞，还有我们的高空打瓦斯。想吃那个特色的美食的话，你们可以去到这边，我们有我们的农家乐，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有特色的一些。好吧。
2: 虽然忙，但是看着越来越旺的人气，王神州的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生意怎么样？
3: 还行，
0: 还行啊。不管有多忙，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食材，还有我们的这个味道，把我们的卫生搞好搞上去，我们的游客就多了。
2: 让村民都有事干、有钱挣，王神州比谁都珍惜现在的成果。
0: 土地是吗？他以前也是挨着城市，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建设，2017-18年的时候已经被全部征收完毕了。就是现在农民嘛，虽然是农民的身份，但是面临没有地可种的这个窘境，收入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4: 我吃完了，谢谢。
2: 如何让村民持续增收，实现共同富裕，一直都是摆在一干旗村两委面前的一个难题。通过入户走访、充分调研，结合地缘优势，村两委最终确定了党建加文旅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0: 我们当时就是统一规划打造，将我们的老房子、老巷子、老街道、闲置的空地整个利用起来，打造到我们现在老街夜市，带动我们的啥农户在里边就业。
2: 村两委班子信心满满，可村民们却并不认可。
5: 因为就是我们的那个路也不太好，然后这个村门的就是那个状态也不太好，然后环境也是没那么好，所以就说就不相信。
0: 我们当时做农户的思想工作，带着我们的党员呀，挨家挨户的去入户、去走访、去动员，大家同意做起来。
2: 就在夜市项目艰难推进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了。2018年，一干旗村老街被纳入阿克苏市首批民俗风情旅游项目之一，通过文旅集团自营加社会资本合作经营的方式，投资打造一干旗民俗风情街。
0: 老板，今天生意怎么样？
6: 可以
0: 呢，可以人多啊，坐满了我看啊。
2: 已经年过六旬的齐曼古丽，就是村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7: 你这么开过，害怕了？啊，这个房领导来了吗？我害怕了吗？你不害怕开说的呢？我杭州里面睡睡，漂亮的很，人也好，你放啥都好的呢。
0: 最近游客有没有跟你反映啥问题啊？
6: 没有吗？
0: 没有。有的话要说呢啊，及时的跟我们说啊啊。
2: 在村口摆了十几年馄饨摊的齐曼古丽动了心。
0: 你看这个，
2: 他和家人一合计，把自家庭院改造成了民俗家房点。
7: 回来时候，妈妈乡政府说的呢，现在这个房子要这样说的呢，后面要盖房子，乡政府同意了。我开了一个博商，开了一个民宿。现在我们呢，修个村民敷衍。一年嘛，我挣了10万多，我特别高兴。
2: 一干旗村变了，村两委趁势加快实施新的共扶计划，引入专业旅游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开发美食街、工艺品街、干果园，让更多村民创业当老板，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得到提升。村民们享受上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村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被点燃了。
0: 哎，比布拉，
8: 哎，你好，书记，
0: 你好，生意怎么样？
8: 生意可以啊。
0: 可以吗？给你准备两个杯子，一个大一点的，一个小一点的。这个大的嘛，你看盖子一盖，一打包，你到时候再找一个塑料的打包袋一装啊，他打包走了，
2: 村民艾比布拉在夜市的外围经营着一家烤肉摊，在巡查夜市的过程中，有游客向村干部反映用大玻璃杯喝饮料不方便。下班后，王神州就去超市帮艾比布拉挑选了几款不同型号的纸杯，希望他能改变一下传统的销售方式，
0: 定做一批，起上你的名字啊，你弄成你的品牌，是不是啊？
3: 想法好，我就前面都没想这个没想，
0: 没想到啊，也是刚开始弄这个是吧？
3: 刚开始弄嘛，没想到。
2: 艾比布拉以前在农家乐打工，看到有村民挣了钱，他也想开一家农家乐，但是缺乏资金又没有经验，村两委就帮助他申请了一个摊位，让他从摆夜市开始学习经营之道。
9: 就里面的一个摊子费就是4万到6万块钱，就把我们外面的每天摊子费嘛，摊位不要嘛，我们的羊肉串嘛就便宜点，一卷烤肉就2块钱那种买的嘛，你要是算的话就100到150块钱左右吧。
2: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将夜市外围的空地免费提供给本村有困难的群众使用，艾比布拉和更多村民们的致富梦有了起点。
10: 提前的卡瓦斯，哎，烤肉两块。
0: 每天基本上都有些人再来咨询，说是能不能开一些什么相关的商店啊、超市呀、啊，开一个什么餐饮馆呀、啊，开个农家乐。
5: 以前嘛，就是他们没事干的时候嘛，就是玩扑克呀，就那样子浪费时间呢。现在他们就是不停地努力挣钱，挣钱完了以后，然后他们房子也漂亮的，穿衣服也好的，吃的也好，就这样子。
2: 经过5年多的发展，乙敢齐村的民宿、餐饮、文化体验等领域得到了有效开拓，形成了多元化、全方位的产业链条。近年来，村两委依托异业阿克苏就业综合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0: 古林诺，
11: 你好，
0: 我们今天过来看看你，不是前面找到工作了吗？
11: 对，
0: 找到工作了，我们看看，你现在工作的咋样？
11: 我现在给你找工作。
2: 按照惯例，每一位通过平台实现就业的村民，村两委都要定期进行回访。
0: 公司都有公司的制度那样，那你就要每天按时到那样，跟同事把关系处好，好好工作啊。
11: 好，谢谢。
2: 29岁的古丽努尔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和生病的婆婆，前些日子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她的负担也轻了不少，于是她向村两委提出了想工作的请求。
11: 他们知道我们的家里情况吗？他们给我找的工作是家里情况和谐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满意啊，1个月2800。现在来上班了以后，在这里有我们用共同语言嘛，然后我的水平也越来越那个提高了。
0: 我们现在通过旅游啊，能提供出来1200余个就业的岗位，农户靠这个老街夜市啊、老街民宿这些旅游景点为依托，吃上了旅游饭，我们本村的所有的村民就业创业都没有问题，那他的口袋自然就鼓起来了，那他的这个收入他肯定就增长了，其实就达到一个这样的。
2: 从落后到发展，依靠着阿克苏市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乙敢齐村这一块旅游招牌越来越亮，村民致富渠道越来越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到如今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乙敢齐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书写着美丽、富裕、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篇章。

自从蒙古族图尔扈特部先民踏上这块土地那天起，这里的土壤就浸满了英雄的气息。被称为江格尔之乡的何布克塞尔，无论是九旬老翁还是十岁的少年，人人都熟知祖先的英勇。史诗之乡，铭记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现在。草原牧民用丰盛的食物款待邻里，表达感激。蒙古族老人用旧式的工具研磨炒面，敬重传统。英雄的后裔用美食演绎着祖辈的盛举。东归之后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人，在这片土地上活出了让祖先欣慰的精彩。

十一刚过，何布克塞尔就已经展示出他浓浓的金秋风情。何布克塞尔是新疆塔城地区何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简称。1771年，图尔扈特部为摆脱沙俄压迫，克服艰难险阻，辗转回归祖国，其一步就落脚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这天，苏布生老人和往常一样，早早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虽然已经78岁高龄，老人依然身体健康而聪目明，家里的很多事儿他都要亲力亲为。将小麦放入木臼中，用木锤反复捣杵，目的是去掉麸皮，这是制作蒙古炒面的第一步。传统的蒙古炒面多用青稞来制作，淘洗后晾成半干的青稞要放在锅里炒爆，再磨成粉，所以叫做炒面。青稞偏硬，口感难免有些粗糙，现在多用小麦代替了青稞，磨出的面也更加精细了。家里的小石磨和木臼子一样，都是老物件，即便在草原上，蒙古族人也很少再用这些老物件处理食物。在苏布生眼里，老物件有老物件的好，用着顺手，还可以锻炼身体，反正自己不像年轻人那么忙碌，有的是时间，慢工出细活。磨好的面被苏布生仔细装进羊皮袋子，这是他给老朋友家猪奶准备的礼物。这个早晨，何布克塞尔的另一位老人努德拉也在儿子柴武克和儿媳图辛巴伊尔的陪伴下早早出了门。

财务克是赫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住建局的办公室主任，平日里工作繁杂，抽不出时间照顾家里。最近母亲总是在念叨想回老宅去看看，于是财务克召集全家人一起去老宅陪母亲过周末。草原人的聚会总是离不开羊肉。图辛巴伊尔和家里的女人们虽然都在城市里工作，处理羊肉的手艺却一点没有荒废。羊头和羊蹄上的毛最难去除，要先用火燎，然后用小刀一点点地刮洗干净。和苏布生处理小麦的方式一样，图辛巴伊尔也是使用木臼和木锤将麸皮处理干净。新疆天山附近由于水草丰足，适宜农业种植。这里的蒙古族人很早就习惯了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苏布生年轻时手工缝制的蒙古族传统服饰在赫布克塞尔颇受欢迎，如今他年纪大了，依然不时有老朋友前来定制。苏

0: 等等高等级的使团的主要领导死后的归葬之地。我们还是当年啊那个下西洋船队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宝船的那个制作地。我们今天我们文献记载也好，考古发现呢，发现呢宝船长啊遗址相关的啊这些考古发现都可以证实。
1: 无论是在江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都城，还是设立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政策，亦或是投入举国之力建立浩浩荡荡的海洋舰队，明代无数的史无前例都是从这个被称作南京的都城出发，登峰造极，震撼世
2: 界。南京是元明易代之际营建的第一都，开明代全国大规模筑城的先河，它的落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都城营建到达了巅峰。它在礼制布局、形制结构、构筑技艺、防御价值、营造美学上的造诣，均集历代之大成，进一步奠定了南京一代名都的历史地位。

藏了300万册件的古籍特藏品。那么在这个古籍里边呢，大家刚才听单院长谈到在故宫修文物，那么在国图修古籍，大家也是脍炙人口。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第一个古籍修复工程是什么，是哪个时代的，它的发起人是谁。今天呢，我就先讲这个故事。大家看到呢，在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我们很吃惊地看到唐末五代时候的修复遗迹。这件呢是残损了，但是用麻绳把它连缀起来。这样的经卷呢，在敦煌遗书中还有很多，有的呢它有浆糊和纸，那么就在背后呢粘起来，那么有的呢没有浆糊和纸了，就用麻绳缝起来，还有的呢就用树木的枝条把它别起来。那么它是谁做的呢？我们在敦煌遗书中这个佛明经的卷13题记上呢找到了来源。这个题记上有一个说法，叫做沙门道真修此经，年纪19，俗姓张氏，跟我一个姓。这个道真是何许人也？我们在国图藏的敦煌遗书中一切入藏经的目录上找到了道真修补佛经的发愿文，上边就说呢，后唐长兴5年的时候，弟子是三界寺的比丘道真，看到寺内啊存的这个经论部的这种佛经啊不太全，所以啊起丧虔诚，誓发宏愿，要进入寺中呢修补头尾，还要把寻访古旧坏经让它修复好了之后永远流传在世上。原来呢，道真和尚是敦煌17窟外边的三界寺的住持，他呢发了宏愿，就是希望寻访古坏经文再加以修补流传于世。那么我们在敦煌遗书上看到很多这种修复的情况，那么唐末五代时期我们就有了古籍修复工程，而且修复人就是道真和尚。在这个不列颠图书馆藏的敦煌遗书中啊，我们又找到了道真和尚寻访修护的三界寺藏经目录的定稿，下边列了好几百卷的佛经，都是道真和尚修复完成的，就是他又发愿文，他又还了愿，若干年之后。对此呢，学者们认为敦煌藏经洞啊很有可能是三界寺的

书馆的一部分，那么也是道真和尚的修复工作室，因为这里边有修复完的，还有没有修复完的。那么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员，本着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采用这个掏补的修复办法，我们在不拆开麻绳的情况下，把这个补纸呢伸到了麻绳的下边，将破口补好。同时呢，麻绳处的经卷卷起来的时候，它也不会硌着其他的经卷，这个损坏其他的地方，这个显示出了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那么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头部呢稍微有点残破，这是尚书尧典舜典，是我们民族的原典。这部书呢在敦煌有57卷之多，但是这个一卷到我们馆里来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团乱麻。这个学者和修复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把这部经修复完成了，化腐朽为神奇，反映了唐代儒家经典和教育在敦煌的传播情况。这个尚书的文字，大家学的尚书的文本和在长安学的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教育在那西域上的流传情况。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是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的《辩王论》，这一部书呢非常的美，是唐代的一个经写本。这个上边呢，大家细细的看最后一个字啊，细细的看，还有这个黄色涂改液涂的这个痕迹，这个是叫什么呢？叫雌黄，有雄黄有雌黄。那么古人呢专门用雌黄来涂这个硬黄书，写错了要涂掉。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成语大家还记得吗？叫信口雌黄，就是随口乱改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典故。那么修复完善的还有老子《道德经》一书，大家看到的这个本子呢，朱色的是老子《道德经》的原文，墨色的是李荣注和和尚公的注本，这个两个注本。这种做法非常简便，道可道者什么意思，名可名者什么什么意思，非常的简便。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也是国图修复好的，这个呢是唐代仪凤元年的时候，武则天给她母亲祈福的时候，让宫廷的写匠写了100部《金刚经》，这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大家问他为什么会流传到敦煌去呢？现在还是个谜。那这一个纸大家看非常的润，虽然已经经历千年了，你在国图摸到它的时候还是非常润泽的。而且刚才的几个经卷大家看到都是黄色的，那么这个黄色是不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缘故，过去是白色的后来是黄色的呢？非也，这一个经卷是染黄的，染的什么黄，就是用黄檗水把纸染成了黄色。黄檗水是什么？就是里边的有效成分是小檗黄碱，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黄连素的主要的成分。这个人吃了尚且苦，虫子呢它是不会来的。所以大家看到在敦煌遗书里边，凡是用黄檗染过或刷过的纸，上边一个虫子眼儿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很多古籍啊，被虫子蛀得像筛子一样，你不能不佩服4到11世纪中国人的科技水平。那么国家图书馆呢，在修复敦煌遗书时还总结了很多经验，比如说整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修复这类的原则，就是不再用这个脱表字画的方式来进行修复，因为你脱表了字画，这个卷子的背面就看不到了。所以在学者们进行敦煌的缀合的时候，就成功从背面的画中把前面的
孟姜女变文把它恢复出来了，这是现在大家正在做的一项工作。那么织经续纬，大典重光，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已经跨越了记忆修复的阶段，进入到科学修复的阶段了。那么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这些学科都在古籍的修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呢，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胡子册的修复，这是去年刚刚修复完成的，我们呢称之为古籍修复的天花板，因为修复的特别精美。其中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绢呢上面的书衣的修复，怎么样把破损的把它修复好。如果你要想织一个绢跟它很近似的话，那么可能呢这一个绢呢你就得拉掉一块来做检测，这个在现在的古籍修复文物修复中是零容忍不允许的。怎么办呢？我们就采用了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然后联合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出来永乐大典的书衣的丝织品，它的染料里边含有芦丁，应该是用槐花呀把它稀释之后做的染色，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仿造这一个绢，而且做得非常好。就是说呢，在无损的状况下，我们也仿制出来它的这个绢。这个绢呢一定要跟原物稍有所差别，否则后人在看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哪一个是现在做的呢，哪一个是古代做的呢，就会干扰研究的成分。但是它还是一个色系的，要让它美观，要让它舒服，还不能夺这个研究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永乐大典修复完之后呢，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字节跳动，我们联合制作了永乐大典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呢实现了几种，一个呢就是向大家介绍了永乐大典的规模、价值、编纂、流散、珠帘、重光的前世今生。那么这个里边呢包括大典的体式、它的编韵、它的图像、它的全文、它集出的文献，有上千种之多，我们全部把它恢复出来，用知识库的形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进一步的发了中华古籍知识库、资源库，就是将海外存藏的永乐大典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引入到国内。比如大家看到的就是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灵册，这个我们引进回来了。这个呢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里边呢敦煌遗书里边有唐太宗温泉铭的拓本，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拓本。那么还有呢就是由这个日本归还的尚书正义的宋版的翻印本，这一些都是非常的珍贵的。那么我要说，一张纸、一段字符非常轻，但是它们承载的东西啊非常重。一张纸，火也可以烧掉，水也可以浸泡，那么也可以撕掉，是吧？虫子、老鼠，它都可以去那个吃的，看似非常的柔弱，但是一张纸又很坚韧，纸寿千年。我们现在的灞桥纸到传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它很坚韧。所以呢我们说现代的数字化还有一段字符你看不见，它在网上，但是它们，我是说它们承载的东西非常重。那么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古代历史、文化、思想都靠它们
记录下来。

0: 承载下来，传承下去。古籍的修复和数字化，就是我们和古人穿越时空做的无数次的对话。你看到一个敦煌遗书，你仿佛就走到了唐代，是我们跟他们的对话。现代科技呢，能够完美的再现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永久流传下来，也呢激励我们，让古籍上的文字活起来，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前世今生。今天呢，我们要通过双创，让古老的文化思想在今天重新焕发异彩。最后呢，我呢要给大家出个题目，这个是藏在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啊，藏在英国的一个唐代人的书包。这个唐代人的书包呢，用很多层是有字的文书把它粘在一块儿形成的这个书包。那么想试读它的字，就要拆掉书包。如果要保留这个书包，就没有办法试读其中的字。怎么办呢？如何两全其美？希望科技能够解决今天的问题。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张老，欢迎您。来，先生请坐。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如何两全其美？单老师，如果这个问题提给您，如何两全其美？
2: 我觉得科技力量将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刚才段馆长说的，无损的碳伤，无损的呈现，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再现它被遮挡的部分，能够把它呢，通过我们今天技术能够复制出。保护原件，能复制出一个跟它一样的这样的文物，我想将来是可能的。
1: 嗯，您刚才说这个如何两全其美，我就想起了，就是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个沉船里面的瓷瓶，
3: 嗯，
1: 它虽然被覆盖住了，但是通过科技的手段，它其实是有可能是再现的。您有您的标准答案吗？
0: 现在有科技的新的发展，就是试读了被火山灰压住的庞贝古卷，这个里边的有一些卷的字试读出来，但是试读的我是觉得还不够理想，就是没有像一个卷子展开似的啊，把它的各方面试读出来。所以呢，科技还要进步，我们盼望着。
3: 所以我们像张馆长刚才讲到的，就是文物科技工作者，就刚才看到的敦煌遗书里讲到的这个金刚般若蜜经，他们就是自在菩萨，用这种新的科技，掌握的科技以后，可以很自如的来释放这种古代文化的这种重新焕发风采。所以我想真正体现了就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这是文化永远保持它的魅力。嗯，
1: 是的。
3: 嗯，
1: 不增不减，不垢
3: 不净，
1: 不减
3: 不减，不生不灭。
1: 其实我们说般若的意思就是智慧嘛，
3: 嗯，
1: 智慧，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科技。
0: 对，
1: 在某种意义上，它我特别喜欢您刚才那句话，其实古籍的修复和数字化就是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的跟古人的一次对话。如果穿越时空，穿越古籍，您和古今中外的先贤去可以进行一次对话的话，您想遇见谁呢？
0: 是我呢，非常希望遇见李白，因为这个有一次在做展览的时候，拿到国家图书馆一个李太白集，是蜀客唐人集，在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宋代刻的本，现在在国内就这一本，就这一本，你捧到他的时候，你会联想太白先生。在生前呀，李白斗酒诗百篇，那喝一百次酒不就一万篇吗？但是李白真正传下来的诗文，在现在呢统计出来是900来篇，其中呢800多篇是诗。
1: 嗯，
0: 那这个里边呢是靠谁来保护下来的？因为李白在 在活着的时候，印刷术还没大行，是靠他的稿子，是靠他的抄本来这个往下传的。那么这个里边呢，他有很多粉丝，铁粉、钢粉来喜欢李白，帮他来收集。李白故去的时候，把残稿交给他叔叔李阳冰，李阳冰先弄了一个《草堂集》十卷。那么到了宋，有乐使曾巩等人呢，一代一代的到各处去把李白残存的诗集中起来，最后就成了一个定本。在这个晏殊的第五个儿子晏之子，晏之子在苏州当知府的时候，有一个印刷家、出版家就问他，大人要刻个什么呢？他认为应该刻我的集子，是吧？可是晏之子呢，怀里掏出太白集，说是我认为太白的这个集子我做的是最好的，就是这叫的是最好的，希望你把它刻出来。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一步，李白现在的脉络文脉就应该在日本，这个中国人能够忍受吗？是不能
1: 接受不了。
0: 所以呢，在展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书啊，拿到我们手里，说是你要传承好，那你自然就有一个在我手里，还要把它永久保护下。
1: 如果您遇到太白先生，您想跟他说一句什么话呢？
0: 我们做到了，我们能够保下，而且还可以化真千百，
1: 不负太白先生。就是因为现在 AI 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我就似乎看到太白先生坐在您的身边，有一个有一番对话的那种感觉。穿越古籍，单先生，如果你可以遇到一位先贤的话，你会想遇到谁？
2: 那么我呢，其实呢，想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院长张中培先生
1: 啊，
2: 那么他呢一直致力于我们的这个科技保护和人才的汇聚，所以我们最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学生研究生开始进入故宫边从事科技保护呢，就是从我们张中培先生开始的。
1: 是的，
2: 他要建一个平安的故宫，一个学术的故宫，一个这个开放的故宫，一个这个强大的故宫。
1: 这个老先生的意识是超前的呀，所以要道一声感恩。您呢，穿越
3: 因为
1: 遇到一位先贤的话，
3: 文学修养很差啊，但是我想我很想见见东坡先生
1: 啊，
3: 因为在他无论是仕途还是他在文学上的这种不断的这个攀登，他始终处于一种宠辱不惊的状态，特别是在他能够发挥巨大能量的时候，他会始终在人民中间要修路修垒修桥，是吧？我们西湖啊等等都有他的杰作。
1: 是的，
3: 但是在他不太顺利的时候呢，他会出来很多伟大的作品。
1: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就可以读到他当时他的一种心路历程。
1: 是的，
3: 所以很多东西我想这些作品在激励着我们今天的人，要做到无论是顺或逆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始终要不断的来为社会做出新的服务。
1: 是的，您这么一说，东坡先生也是科学和文化最完美的一个结合体之一了，谁怕伊索烟雨任平生啊，激励了多少人。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去，比如说去故宫博物院，去我们国家这个古籍研究的这个特殊的领域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就知道。我刚才觉得馆长说的这个特别对，不确定当中我们是怎么去找到这个确定性，也许我们可以在传统文化当中找到我们的根脉之后，可以更加的扬帆远航。

牛肉是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肉类食品之一，牛肉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味道鲜美，享有肉中骄子的美称，深受消费者喜爱。以往烹饪牛肉的方法多是酱着吃、炖着吃或涮着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牛肉的吃法也越来越讲究。如今牛肉烧烤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吃法，对不同部位牛肉的选用有了新的要求。牛肉不同的部位，纤维粗细不同，脂肪含量不同，口感也不一样，烹饪方法也就不一样。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提升牛肉的附加值，就需要对牛肉进行更加精细的分割。牛肉的各个部位都有各自的名称，形成更多的牛肉品种。比如您在吃涮牛肉，就要分清是要肥牛、上脑还是眼肉呢？那怎样从整头牛中将各个部位牛肉产品分割出来呢？它们又各自叫什么名称呢？今天节目我们就要向您介绍牛肉的精细分割技术。我们先从精细分割使用的专用刀具说起。牛肉精细分割使用的是各种规格的专用刀具，画面上的这几种刀就是牛肉精细分割中最常用的。由于刀具都十分锋利，分割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师傅们要戴上钢丝手套以防伤手。牛的骨骼较大，在分割时也会用到盘具。分割前将屠宰后的牛体马上运送到排酸库排酸。排酸后的牛肉才能够进行初步分割。初步分割是把排酸后牛体分割成前腿、脖头、脊背、腹部、后腿五个部分，然后再针对这五个部分精细分割出牛肉产品。这样做可以方便找到各个产品的位置。初步分割一般从分割前腿开始，从前腿腋下开始下刀，沿着前腿与腹部连接的肉膜切割，将前腿与腹部连接的部分分开，前腿就分割下来了。分割前腿时要做到少伤前腿肉，保持腹肉的自然厚度。接下来分割脖头，沿着牛胴体的脊骨向后数，在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之间将脊骨平行断开，然后沿着切口把牛肉切开，割下来的部分就是脖头。分割时做到切口平滑整齐，然后分割腹部。分割的起点是后数第六块脊骨和第七块脊骨之间，也就是画面上凹下去的位置，再从脊骨向腹部8至12厘米与脊椎平行的线，就是脊背和腹部的分割线。为什么要留8至12厘米呢？原来是为了要保证切割出完整的上脑、眼肉和外脊。沿着这条线用盘锯将肋骨锯开，再把腹部与后腿相连的肉膜切开，腹部分割也完成了。之后分割脊背，在后数第六节脊骨和第七节脊骨的连接处，沿着切口按直线把脊背和后腿相连的肉切开，脊背也分割下来了。分割下腹部和脊背后，剩下的就是牛后腿。接下来就可以针对这五大部分开始精细分割出更多的产品来。

精细分割是将初步分割的五部分再次分割，形成不同类别的牛肉产品，通常也称为二次分割。前腿精细分割的产品有煎肉、金钱腱、钱腱子和辣椒肉。前腿的精细分割在前腿里侧，沿着前腿骨和前棒骨运刀，将前腿里侧的肉和骨头分开，然后依次剔出前腿骨、前棒骨和肩胛骨。剔骨时要求刀贴骨头，刀尖在骨头和肉的缝隙间移动，剔出的骨头上尽量不带肉，尽量减少刀伤和划痕，保持产品表面的平顺。在剔出前腿骨时，分割出一条由肉膜包裹着的长条形产品，叫金钱腱。剔出骨头后，在前棒骨和肩胛骨连接的位置将牛肉一分为二，再从剩下的肉中分割出来辣椒肉，剩下的部分就是肩肉。前腱子是包裹着前腿骨的肉，它有什么特点呢？前腱子肉质较硬，适合做成酱肉，比较有嚼头。金钱腱在前腿骨的后侧，也就是腿肚子的位置，并由前腱子包裹着。金钱腱肉质瓷实，适合做成酱肉。辣椒肉形似辣椒，位于牛肩膀靠近脖子的位置。辣椒肉肉质细嫩，适合用来炒菜或涮着吃。肩肉，肌肉丛生，脂肪少，适合用来做酱牛肉或煮汤。脖头的精细分割比较简单，主要是剔出脊骨，剔骨时也是要尽量剔出干净。剔出脊骨剩下的肉，片去肉表面的脂肪，就是脖头精细分割的产品脖肉。脖肉取自牛的脖子，由于牛脖子经常运动，所以脖肉肉质粗，肉间脂肪少，有大量筋膜和颈韧带。那脖肉适合怎样烹饪呢？下面看看腹部精细分割吧。腹部精细分割，将腹部上的肋骨整排取下来，要尽量保证肋骨上少留肉，留下来的就是腹部精细分割的主要产品腹肉，然后再将肋骨之间的肉一条条剔出来，称作肋条肉。腹肉取自于牛的腹部，它具有哪些特点呢？肋条肉脂肪分布均匀，但肉质纤维有点粗，肉也有一定厚度，适合切成小块炖着吃。脊背精细分割产品有里脊、外脊、眼肉、上脑。分割时先将脊背里侧的一块肉剔下来，然后将包裹在上面的脂肪全部切掉，就露出一块条形的肉，这就是牛的里脊。然后剔除脊骨和肋骨，就剩下一块长方形的肉，还要将它一分为三，分出上脑、眼肉和外脊，在第11和第12根肋条间垂直切一刀，切下来的就是外脊。然后第6成西冷，脊间基本没有脂肪沉积，肉质较嫩，嫩度接近于里脊肉。外脊在西餐中应用较多，主要用于烧烤和生吃。眼肉的得名，不由于它的横切面似眼睛的形状。

你看，这是眼眉，这是眼眶，这是眼仁儿，叫它眼肉是不是很形象呢？眼肉表面脂肪覆盖较完全，厚度为0.5至1厘米，肉间有大量脂肪沉积，可以达到40%左右。我们常听到的牛肉中的大理石花纹，也主要在眼肉中存在。眼肉西餐应用较多，多用于高档牛排。上脑有一定的脂肪含量，大约占30%左右。上脑在炒菜、火锅应用较多，也可以用于烧烤。肋条肉也是用于煮和炖。后腿精细分割主要产品有鳞肉、后腱子、黄瓜条、米龙和臀肉。后腿精细分割首先也是剔骨，依次剔出后腿骨、盆骨和后棒骨。在剔骨的过程中，分割出米龙和黄瓜条两种产品。剔骨后分割出后腱子、鳞肉和臀肉。米龙又称针耙，位于牛的屁股蛋上。米龙肉质较为细密，口感顺滑，主要用于烧烤或炒菜，也能用来制作牛肉干。黄瓜条又称喙耙，也是位于牛的臀部，在米龙的下方。黄瓜条的肉质也较为细嫩，主要用于炒菜。后腱子包裹着牛后腿骨，特点与前腱子一样，主要用来做酱牛肉。鳞肉又称膝缘，位于股骨内侧，黄瓜条前面。鳞肉肉质较嫩，筋少，肌肉纤维细腻均匀，中餐里可以烹炒，也可以用来做牛肉干。西餐中用鳞肉烧烤的较多。臀肉在牛臀部，更接近牛背部的位置。臀肉中筋和肉膜较多，肉质较硬，主要用来做牛肉干或是西餐中的烤牛肉。观众朋友们，上面我们对牛肉进行了精细分割，整只牛屠宰时是一分为二的，两半的牛体分割方法相同，分割出各个产品的名称，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叫法，产品的用途都大致介绍了。那这些产品由于牛体重的不同，会有大小之分，还要注意操作间的环境卫生和操作工人的卫生。市场需求不同，牛精细分割出的产品还可以再细分。牛精细分割能够让消费者有所选择，选择自己适合和喜爱的牛肉产品，烹饪成可口的菜肴，丰富人们的日常饮食，也希望促进养牛业的发展。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平凡却令人心安。在关东生活的第30年，归属感不是高楼大厦给的，是当我穿梭街头，用相机记录雕塑公园探出的花朵，是当我路过春天，抬眼就看见清澈的笑脸。

预约的家政阿姨准时来到家中打扫卫生，专业的技能，认真的态度，让人十分放心。

清晨的阳光再次洒在鸠江的大地上。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小区隔壁的托育服务机构，距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环境更是明亮又充满童趣，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安心又省心。

有时候想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行的年轻人很多都淹没在迷茫的海洋里，当象牙塔就此打烊，恩师按时退场，自己成了人生的舵手。站在路口，哪一条是你要选择的路？

我曾用青春追逐山川湖海，又因成熟而留恋生活的温度。街头巷尾里的那一丝烟火气，就是最好的抚慰。守初心，暖民心，才能聚人心。暖民心行动的点点滴滴，汇聚着无限温暖，托起我们的幸福。更多有温度的举措，更多暖民心的行动，共同筑起每一位关斗街道的美好明天。因为有你们，我们才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0: 学我们管。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啊，都能过上好日子，就是日子啊，要芝麻开花节节高。
1: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这里的潭头村是一座远近闻名的红军村。然而，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却久久找不到致富的门路。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考察，他留下了一句让所有潭头人铭记至今的嘱托：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就是这句话，让一颗叫做希望的种子，在每一位潭头人的心里真正扎下了根。天然富硒是发展特色农业的

0: 地。孙良伟启动土地流转，引进龙头企业，富硒蔬菜基地初具雏形，让大自然的馈赠在潭头的土壤里萌发出新的生机。嘱托就是方向，潭头村党总支迅速行动，把富硒产业确立为全村发展的第一抓手，争取资金修建机耕道，修上灌溉渠，联动周边六个村庄，建成8000余亩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
1: 我们村的蔬菜种植啊，都是小规模种植，也没有品牌的概念。总书记指明了方向，我们村党总支啊就带着干，土地流转，联络企业，现在人人有工资，富富有股份。
0: 产业园建起来了，但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受益？村党总支探索出一套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门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2: 村里引进企业后，我们出技术保底收购，农户出劳力承包大棚，形成产销一体的富硒农业产业链。
3: 以前我们是在外面打工嘛，像现在搭了这个大棚以后，我们就在家里务工了，也有3000多块钱一个月。
0: 过去潭头只卖新鲜蔬菜，保鲜周期短，附加值低，如今冷链仓库建起来了，果蔬饮品生产线转起来了，净菜切块产品源源不断走出大山，畅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甚至远销欧洲。截至目前，潭头村富硒果蔬年产超2万吨，先后获得19项富硒产品认证，富硒品牌真正叫响了市场。
4: 潭头富了不算富，把更多老区群众也带进来，共享这条产业链，这条路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0: 硒产业强龙头，接二连三兴百业，村集体又成立旅游公司，将红色研学、农事采摘、富硒食堂串成红加绿加硒特色线路。去年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62万人次。
5: 这里虽然是革命老区，但是村庄很美，建设得很好。我们听了红色宣讲，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6: 现在我们家办了梅树，去年我们家的收入达到20多万。迄今来我还做了6000多场红色宣讲，日子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1: 现在潭头村的人均收入啊，从1万多元增长到了3万元，村集体经济啊，去年超过了300万。
0: 腰包鼓了，村里发展底气也就足了。潭头村的颜值一天一个样，村容美，民生安。11支志愿服务队，84名网格员走村入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7: 特别是对这个残疾人、久病在床上的，还有一个留守老人啊，我们都是免费给他理发的，上门服务。
0: 7年蝶变，变化的不仅是产业和村容，更是人心。潭头从贫困村蝶变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变化写在田野里，也映在每一张笑脸上。
8: 今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0: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已化作潭头村在新长征路上最生动的实践。
9: 没错，他们都有超能力，而且不止一个。今天叔叔带你们去看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
10: 我们银泰是滁州村企联建的代表，还是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第一梯队，含金量相当的高，光水稻就有6000亩。你知道说明什么吗？
11: 说明这里是第一名。
9: 我们不仅是华东第一，还是123产业融合发展园区。
10: 孩子们在这里育种、种植、采摘，参与的劳动教育实践，是我们和教育部门携手创办的活动。
9: 像你们这样的小豆丁，我们每年都要来好几万个。
11: 你才是小豆丁！
9: 我来了。同学们，一碗香不香？
1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饭香离不开好米。

0: 毫米离不开我们超能力联盟。
1: 嗯，终于来了，超能力者。
0: 没错，超能力者就在这。镇党委邀请的江苏专家们，有着看透事物本质的超能力，根据不同环境土质，培育出最合适的品种，亩产足足增产15%。他们是联盟的研发育种派。在专家们的培训下，越来越多的本地农民掌握了植物生长的超能力，精准把控水稻种植技术，实时种植、收割、烘干，确保颗粒归仓。他们成了种植收割派。还有他，不仅能及时把稻米筛选入库，还能用瞬间转移把绿色有机稻米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他就是返乡就业的代表，储存运输派。怎么样，我们村的超能力联盟酷不酷？其实超能力者也是一个个普通人，他们在村党组织的号召下，投身在了村企共建的农业用房和培训中心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就像小小的稻米，带动起叶山产业融合发展。这股红色的超能力浪潮，也让苏皖两地拧成一股绳，每年带动群众增收1000余万，越来越多村民留下来就业创业，大家一起让产业更兴旺，乡村更振兴。
1: 原来超能力者也是普通人，那我也要当超能力者。
0: 好呀，等你长大了，加入超能力联盟，为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中共武安市委党校教师郝梦佳，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理解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议提出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重要标志，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关重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理解。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勾勒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1987年，党的13大正式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并将第三步战略目标明确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不断丰富发展2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党的20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8个方面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第二，必须准确把握和合理界定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国际上对中等发达国家没有明确定义，但主要国际组织会在年度报告中列出发达国家名单，其中主要是依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综合衡量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预期收入。